0: 说预计等待多少多少秒，可能等待完之后告诉你还是抢不到，但最起码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在抢，是不是？好，说完了端午假期抢票的事情之后，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嘴馋的年轻人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常常喜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年轻人的世界，可能他们做的事和他们想的一些事情可能跟我们这些一定岁数的人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不太能理解，或者我们不会做，但是年轻人的世界还是要随时知道，因为这个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心态变得相对来说比较的怎么说，永远不会被淘汰，是不是挺好的吧？啊呀，抢到了，朋友们，抢到了，这是让我付款了吗？肯定很多人好奇说，阿叔你又要说什么年轻人的事儿？我跟你说可有意思了，年轻人最近在流行什么你知道吗？流行拼好高。好多人听完之后说拼好高是什么东西啊？拼好高就是买一堆的网红的蛋糕，然后呢一帮年轻人约定在一个地方分着吃光。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网红蛋糕特别多，年轻人嘴馋，就是说呀这个好吃那个好吃，但有的网红蛋糕特别贵，又想都吃了，都想尝一尝，哎，所以他们就拼在一起，你买一个我买一个，一起大家你吃一点我吃一点，用这种方式把它都体验到，然后又不用花很多钱。
1: 这时候你可能正在开车堵在路上呢，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2: 南京城的早高峰，
3: 哎，老板来碗馄饨。
2: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5: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0: 我就知道只要是好的东西大家都会跟我一样第一时间充满好奇，甭管怎么样先试试，对吧？尤其是身边的朋友推荐，是不是？那大家也都可以一会儿听听我给你推荐的好东西。先告诉大家，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刚才我讲的就是那个茶膏，就是不停的有人跳过来说我要买茶膏我要买茶膏，我就知道茶膏真的是说到你们的心里去了。因为我跟你们说的这个理由也是我买的理由，就是我有同事他们说那个一份只要5毛钱的，就是它是那个茶膏嘛，叫茉莉芸豆，那名字是叫茉莉白芸豆吧，就是白芸豆它不是有那个阻断这个淀粉啊碳水吸收的一定的这个功效嘛，茉莉本身也可以清肠道嘛，就是茉莉白芸豆的这个六宝茶膏，这个茶膏是一粒一粒的，哎，丢到那个水里头，不管是冷水热水，那个水就变成了东方树叶的味道了，很好喝。但重点是它好喝的过程当中又能够阻断和清肠道，我觉得这个呢就大家伙在吃大油大腻的东西的时候可以放心可以舒服。所以我们同事一说他买的这个，说一个是口味跟东方树叶一样，二个是每一份只要5毛钱，我就说这个肯定划算呀，反正平时也要喝的嘛，对不对？要喝水的，不如喝这个了。然后我就说那买多少钱呀？在京东上面2瓶是298块钱。哇，我觉得太贵了，这个划下来肯定不是一个五毛了。一个五毛是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价格，是2瓶109啊，所以好多人就买了，好多人，我们同事买，我也买。我也买，我希望正在听节目的你也买啊！到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够买到这个价格的茉莉白芸豆的六宝茶膏啊！茶是茶叶的茶，膏是牙膏的膏，所以你如果加过我的微信，你直接说阿树我要买茶膏啊，我们就直接给你推链接。如果你还没有加我的微信，你先就加，加完之后你说阿树我要买茶膏，我把这个链接推给你就行了。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8:35，我看到白天大哥说一日三餐一定要

好好吃，认真的吃，千万不能饥一顿饱一顿的吃。是，这个是没有错的啊。而且吃的时候，认真吃，但不能吃多啊，不能吃多。你像我也不是说饿到就是前胸贴后背，这个对胃不好。就是我现在一日三餐也吃，但是呢，我没法做到说一日三餐都能够完全一样。我基本上会有就是吃的特别饱的时候，比如说我的这个早餐，但晚餐和中餐我吃的很少，一份沙拉可能要吃两顿，中午就把肉干掉了，就那点肉把它吃掉就够了，我就吃这点，晚上实在饿得不行啊，我就把那个蔬菜全部吃掉，反正我还不拌沙拉酱，这样才能维持身材。朋友们，就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心里也有数啊，如果说你正常吃，你就会不停的长胖，数据不停的有问题，对吧？如果说你想要维持，那就要少吃，就像我这样的，少吃你才能维持。如果说你想瘦，哎呀，那就只能不吃了，对吧？都说健康重要，但健康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就是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结构，你怎么样算是对它的伤害？你比如说你天天吃三顿都吃得很好，你觉得对自己身体就没有伤害吗？你的胃是不是经常不舒服？你人是不是经常慵懒懒？反倒是我减肥之后啊，这个每天少吃了，非常有意识地控制了这个很少的这个食物的摄入，我发现我人轻盈了，精神状态也好了。那你说

十二代的传承人，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同样可以来预约这个免费体验的名额。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看到又有朋友想听歌了，老朋友 Kitty 说想听半顶声，蹦蹦蹦蹦顶声，草蜢还是草蟒啊？

蹦迪森。哎呀，我这个粤语真的是太烂了，但是我的粤语烂，可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好东西却一点都不烂啊。你看我们那个今天茶膏多少人买啊，我就是我本来我在想今天给大家推荐茶膏的时候心里都还是抖货的，我心想说我喜欢这些东西，我们同事喜欢这些东西，别人也会喜欢吗？因为我们是一个是信，二个是确实有这个需求，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估计大家也是因为信我们啊。这是一个你在高铁上在央视都能看到的一个品牌，叫西白吧，西白就是一个非常就全国优秀茶企，他们所推出的一款茉莉白云豆六宝茶膏。什么叫茶膏呢？它其实就是它一瓶里面有一粒一粒一粒的，你这一粒丢到那个杯子里头，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立刻就变成了一杯茶。这个茶的味道跟东方树叶是一样的，但是东方树叶一杯你想多少钱？好几块吧。可是你这个用茶宝丢进去，味道一样，但效果还不一样。茶宝还更有效果，茶宝喝下来它一瓶才5毛钱啊，因为两瓶才109块钱，这么一划算，一贴下来都很划算嘛。这个茶宝好在什么地方？它因为它是有白云豆和茉莉嘛，白云豆它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断淀粉和碳水的吸收的，而茉莉呢它本身就是有舒缓和助消化的作用，喝完之后人很放松，所以每次一粒冷水热水都能泡开，冬天喝热的暖胃，夏天喝凉的清爽解腻，一年四季都能喝。六宝茶膏两瓶109，平均一颗才5毛钱，比茶饮料实惠多了，所以很多人都喝啊，所以都喝。你平时吃点火锅吃点油腻的都不用太担心，那么大家都可以喝起来啊。这款茶宝您只要加我的微信跟我说你要买茶膏，我就把链接发给你，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只有这个你才能够在里头啊买到这样的价格，买到这个品牌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了啊。如果你已经加过我的微信，直接在微信说我要买茶膏就可以了，茶叶的茶，牙膏的膏。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下周一早晨的快乐上班路。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双向车多排队，其中呢往新庄方向车尾延伸到新模范马路隧道内，龙盘中路高架、应天大街高架和通济门隧道都是双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车辆还稍多一些。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不过呢整体来看车流量和早高峰相比已经有所缓解，请大家呢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公交方面，为了方便市民的出行，从6月6日的首班车起，公交101路开往五马渡总站北方向增设迎春路、海绵湿地公园照顾站，公交611路恢复停靠省人民医院浦口分院1号门站上下客，请大家。

0: 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所以其实这还是内部最后要去华为内部要去梳理清楚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要协调。
0: 从现在来看，似乎华为乾坤更适合华为的技术系统的推广，
1: 系统，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好吧，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条消息。另外一条消息，周宇今天都很激动，
1: 我开心的就是他看到了一组谍照，这个谍照是什么呢？全新一代的奥迪 TT 的一个裸车的谍照，
0: 嗯，
1: 使用的是保时捷纯电718的车壳进行的测试，
0: 嗯，
1: 哦，说在2027年可能是要发布的。纯电的 TT 哦，
0: 就是这条消息一看就特别的蹊跷。
1: 为什么？
0: 你能看在他的身上看到他的 TT 吗？
1: 看不出来是 TT，
0: 所以这就是官方发的一条消息，
1: 那就是真的，
0: 对不对？他就是官方发的一条消息，就说明奥迪 TT 现在正在测试当中。
1: 对呀，啊，都好。
0: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如果说718纯电都卖不出去的话，奥迪 TT 更卖不出去，肯定卖不出去嘛。
1: 其实说实话，
0: 对对，
1: 如果要是
0: 他卖多少钱，
1: 有 TT 也不是。嗯，对，就关键是卖多少钱啊？
0: 就是718和就是保时捷的718也好，然后这个奥迪的 TT 也好，卖多少钱？
1: 50万。
0: 你买吗？
1: 买。
0: 它的性能？
1: 性能不重要。
0: 怎么就不重要了呢？对不对
1: ？TT 啊 ，TT 的话就40万，
0: 续航400公里。
1: 那可能有点
0: 充电半个小时。
1: 那我们现在有比亚迪了，他们不能借鉴一下我们的比亚迪的东西吗？
0: 不是，他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啊。
1: 那奥迪不是已经跟哪个合作了？
0: 车机没有智能。
1: 鸿蒙智行合作了吗？
0: 车机没有智能。
1: 奥迪不是已经用了华为的东西了吗？
0: 用华为的东西卖的也不行啊，现在。
1: 不是用了Momenta的智驾了吗？
0: 用Momenta智驾那个版本，现在那个车现在就20多万啊。
1: 那就再便宜一点。
0: 对对，如果上汽奥迪卖20多万，我问你，进口奥迪卖多少钱？
1: 40包最多。
0: 你买，那还是有钱啊。我就看你买不买吧啊，这样就行了啊。
1: 不，要看他到底有什么，不是说盲定。
0: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些燃油车，包括保时捷也好，包括奥迪也好，包括 BBA 都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在燃油车时代的时候，他们是规则的定义者，而且就是我没有办法去超越，我们拿不出来相同水平的产品，
1: 对，
0: 过去跟他去对标，
1: 对，
0: 所以他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定义的这个标准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1: 对对。
0: 而且过去呢，我们也没有那种顶级的供应商给我们提供，我们的那些供应商说实话都是刚刚开始会造东西，造出来的东西呢
1: 能不能用，那刚刚好能用，
0: 对吧？然后那个水平呢也是有点参差不齐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现在我们自己的国内供应商都已经成长成世界顶级的供应商了，
1: 那他们知道呀，他们都是商场的老滑头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不能够购买我们的东西吗？你购买我们的东西快一点掉头，你快一点造出来一个东西，你还能卖个，
0: 所以他卖40万到最后你不买啊，因为我们自己造同样的东西可能20万不到就能，
1: 他也可以调整啊。
0: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品牌的这种所谓的光环上面，过去的这种品牌光环也没有了，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他能造出来，但是他卖多少钱，他能不能卖得掉，或者他只能针对欧美市场
1: 某一个市场，
0: 对不对？进行去卖，
1: 嗯，
0: 这就是现在合资品牌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唯一的生路是什么？就是能够赶在中国之前，如果能够实现新能源技术的爆发式迭代的这样一种增长的话，他们掌握了下一代的核心技术的话，
1: 那
0: 很
1: 有
0: 可能他就会把我们目前的市场给他翻一点过来。
1: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固态电池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0: 那就看成本，最后成本和这投入产出比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看这个问题了啊。
1: 好，马上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也可以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留言，也可以通过8465299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朋友做了什么热某集，花了10000好几。瞧咱们女人啊，对这张脸是真舍得。我问她这10000多管多久啊，她说大半年要的。好吧，现在的美容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我的选择还是日常的清洁和保养。强力推荐我钟爱的品牌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真的是神仙搭配，抗老提拉，表情纹、鱼尾纹、松弛肌、暗淡干纹，真的会有变好。大家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官网2000-3000的套盒，小程序赢江南精选699就能拿下，礼盒礼袋都配好，内含正装的大红瓶面霜一瓶，还配了面膜2瓶。

0: 片加上两个30毫升的神仙水，再加上两个20毫升的旅行装的洁面，咱们自用送人都闭眼拿。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面霜的冰淇淋质地一抹化水，坚持用肌肤会有透光感，因为 SK2 的专利成分会把肌底的脏东西全部代谢掉，素颜都像自带柔光灯。关键是我喜欢 SK2 的是它的修复屏障能力，就算是爆痘期也能用，还能够加速痘痘的干瘪不泛红。我之前换季皮肤敏感，晚上厚敷了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痘痘就瘪下去了，也不红了。所以大家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吧，超级划算啊各位。正装的大红瓶，再加上两片面膜，加上两瓶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还有两支20克旅行装的洁面，一共只要699，礼盒礼袋全配齐。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说你必须在欧洲生产的车可能成本会更低一些什么之类的，
1: 包括可以打破这个限制，因为它地产的。
0: 但是你要是到欧洲去开工厂的话，欧洲的工会其实不是特别好搞的，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包括你要重新去建设的时候的这环保的问题，
1: 对，很严的，
0: 就是你面对可能未知的这些东西，你要投入的这些东西会更多吗？
1: 精力也投入的多，
0: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企业去做代工，而日产本身自己开工量也不行，就是他生产的车也卖不出去，这个时候呢他在很多地方都是关工厂被中国企业去收购，那他现在在英国决定了是用他的工厂为奇瑞做代工，然后来生产，那么工厂所有权还是归日产的，奇瑞车型的生产将由日产现有的员工来负责，现在这个工厂是因为产能的问题在闲置当中，此前这个公司宣布会整合第二条生产线，腾出一条生产线专门用于奇瑞汽车的相关的一个生产。
1: 嗯，
0: 如果谈判比较顺利的话，这个工厂将会在2027年开始生产奇瑞的车，
1: 那很快，也就是半年。
0: 对对，就应该说现在谈的应该也是，
1: 我感觉应该会很顺利。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生产的话，你闲置在那，你就是浪费，你每天还是有成本的。
0: 对，
1: 你只要生产线动起来的话，你这个厂可能就救活了。
0: 奇瑞旗下的车型目前还没有在本地生产，但是呢，它以纯出口的形式在英国卖得非常不错。
1: 嗯，
0: 四月份它旗下的捷达、欧盟达和奇瑞三大品牌在英国卖了10,052台车，在英国能卖10,000多台车是一个
1: 一个月卖10,000多台
0: 很厉害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英国的汽车的使用成本非常的高，在英国我那天看到一个英国的一个博主在路上做了一个实验，他拿了一把车钥匙，就是见人就问你有没有驾照，你有没有驾照，他问了好多人都说没有驾照，然后最后问了一个人，问了一个人，那个人说你有没有驾照，他说我有驾照，他说那你有没有车，他说我有车，他就走了，一直问到一个人你有没有驾照，我有驾照，你有没有车，我没有车，他把车就给了他，给了他之后那个人没有很惊喜，那个人直接说啊，我要把我这个车送给我的朋友，
1: 他不要。
0: 那下面的评论区就解释了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没有驾照，是因为在英国你考一个驾照的成本就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你想拥有一辆车的话
1: 成本也高，
0: 你花费会非常非常大，因为英国也小嘛，
1: 而且它公共交通还可以，
0: 对啊，所以那个人你送他一辆车他可能都不要了，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在这种市场里边你能卖到10,052台车，
1: 真不错，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一方面你看啊，现在福特的工厂在巴西被比亚迪就是收购了，通用的工厂我没记错的话在泰国是被长城收购了，然后奇瑞现在用日产的工厂

0: 那你知道不一样的点是什么吗？
1: 可能智能化方面没有国内好。
0: No， 它是把上一代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去。
1: 对啊，就是智能化，
0: 就不仅仅是智能化的，电池也是上一代的，电机也是上一代，电控都是上一代的，而这一套系统在国内是卖不出去了，然后现在我把它出口到国外，
1: 因为对他们来讲是新
0: 的，国外
1: 的
0: 价格是翻了一倍的价钱，
1: 因为它没有啊。
0: 对，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1: 那我们早些早推三十年的时候，那我们在国内买的车也不是那个品牌最好的车，但是我们花的钱也比在国外花的钱多啊。
0: 所以现在就是风水轮流转，转到我们了。
1: 对，
0: 所以你那天你刚才在说他为什么不能买我们的东西然后去做生产，可以，但是我们卖给他的是上一代的这个产品，肯定不是最新的，
1: 那是肯定，
0: 然后他价格还要比他自己生产还要再贵一些。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这就是到了你死我亡的状态，这就是生存上面这种状态。所以为什么现在日本他这么上杆子要去跟你那个，因为他必须得垂死挣扎，就这种情况。
1: 我
0: 汽车是
1: 他的命脉，
0: 支柱型产业，绝对他的支柱产业，是他的工业支柱。
1: 要是他没有汽车的话他就完了。
0: 关键在电子上他也不行啊现在。你还记得吗？之前本田和索尼合作去造汽车这件事情，为什么
1: 后来不造了，
0: 就是没有下文了。他都已经卖出预定了，他在北美都已经交预订单了，然后生产不出来啊。因为你一旦生产出来之后，你的泡沫就破裂的会更厉害。就是你这个像什么，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传说中的高手，在你出手出剑之前我们都很害怕，
1: 人家都觉得你很厉害，
0: 对吧？虽然我可能是练武的，我知道你没有什么功力，但是我不戳破这个窗户纸，或者我说你不行的话，只要你不出手，吃瓜群众都会
1: 觉得你行，
0: 他只是不想搭理你而已。 对不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把剑拔出来一刀使出去，这个时候我告诉你，你只可能会崩得彻彻底底，对不对？现在他就是他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就是我告诉你，你这个新能源不行，对不对啊，你的什么技术不行，你的什么自然什么这些东西都说，说完之后有人说那你怎么不出一个，我不稀得出，对不对？我不屑于出。但是当他自己尝试去出了之后发现他不行，他出不出来，那他只能说我往后推，或者是
1: 改条路，
0: 或者我用其他的这个道路。
1: 对，但是我觉得改条路现在
0: 绕不过去、啊、
1: 现阶段这个改条路没必要，
0: 他绕不过去，他总有一天他要去做这个事情嘛，对不对？
1: 那他要是不做他就死了呀。
0: 所以他现在你看他在整个萎缩的很大，虽然说大家会发现在就是全球汽车市场当中前三名前五名
1: 还有丰田，
0: 对吧？其实都很、但是大家发现一个趋势没有，就是前五名当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跟中国的技术在进行绑定和合作。
1: 对
0: 大众不用去说了吧，
1: 大众最深，
0: 对不对、甚至买小鹏的技术，斯特兰尼斯你不用去说了吧、甚至去买领跑的技术、对不对、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丰田也不用讲了，丰田在用比亚迪的电池啊、对不对？在用比亚迪的电机电控啊、也是这个道理啊，就他们其实都在干这样的事情。反过来说，如果他觉得你不行的话，他会跟你去合作吗？是不是？只不过我觉得就现在的情况就是他们还在嘴硬，而消费者在中国市场已经在告诉他
1: 明白了，
0: 如果你不这样去做的话
1: 你就死了，
0: 你提供的产品没有办法跟他进行平量的
1: 竞
0: 争
1: 不了了、
0: 你之前的舆论战打到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当渗透率63%，一半以上的人体验过，真实体验过之后，那你之前所去做的这些舆论战其实就已经没有意义
1: 了
0: 对不对？因为大家用认知真实的认知去检验了这件事情，对吧？事实是检验这个唯一的办法嘛，对不对啊？
1: 哎呦，所以啊，他们才会病急乱投医，就是啊，
0: 各种各样的啊，就是打击对他们企业挺大，包括现在就是石油能源的这个事情，
1: 那我也是一个没有能源的国家，
0: 石油能源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包括你看现在韩国车为什么就是在韩国街头你看到的比亚迪也比较多了。就跟之前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在嘛，对不对？还有就是我是觉得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们垒了墙让我们的车不能出去，在整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世界，大家提到新能源车可能只有特斯拉，而慢慢当这个墙开始松动了之后，当其他就是国家的一些人拿中国车去对比特斯拉之后，他们也会有惊喜的。因为特斯拉说实话它的内饰放在国内，
1: 内饰是，
0: 对不对？它的内装这样的一些提供的配置，哪个国家的人在买车的时候不希望又好又便宜呢？
1: 你那坐上去，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不对？

0: 希望配置越来越丰富呢，是不是？当年的韩国车之所以能够去起来，也是因为它相对于欧洲车来说，它的配置多呀，
1: 又便宜又多，
0: 对不对？它什么样的配置也都有啊，一个道理嘛。咱们还是按照这个方法在打性价比，对不对？就是打性价比啊。
1: 嗯，好的，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车，再稍时间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你可以打电话846-2997，也可以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

0: 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懂车更懂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车辆都还在缓行当中，其中呢，往新庄方向车尾延伸到新模范马路隧道内。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友们还有着5到8分钟的缓行时间。像新州甲江隧道和长江大桥在主桥面上，进城方向的车辆还有着缓行的情况。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呢是芒种节气，南京全市呢也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2到33度，大家出门要做好防晒和补水。以上出警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好，时间到了10: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
1: 那接下来大家如果有一些自己想聊的车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对，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啊。其实看到了，在进入六月份之后，各个汽车品牌呢都在推相关的一些权益，但是权益你不发现，就是大家现在已经对于权益这个词已经开始麻木了，已经不知道该去信不信了，对不对？你今天说优惠，明天说优惠，后天说优惠，优惠多了之后，我觉得优惠已经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而不是应该是怎么说，就是我看了优惠我就会去冲动的这个事情了。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哈，就是在第四届未来汽车牵引者大会上面，车联会的秘书长崔东树啊，他有一段这个演讲。其实每次演讲的时候，他的这个演讲内容当中啊，就是很多干货啊，就是包括他们是会从数据统计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去发表很多的这样一些新的想法。每次他的那个 PPT 啊，就是你都要拍下来看，因为全是数字啊，就各种各样的一些数字。看了那些数字之后，你就在想怎么去从这个数字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分析。但是仔细想一想，这个数字
1: 是学统计的吧？
0: 对，就是这个数字统计完了之后，你再看用数字统计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真实的这个情况的嘛。那在这次的他的演讲当中呢，我觉得有几块，一个就是关于规模的这个问题啊。现在他会觉得整个汽车市场规模其实还是很大的，因为人是在那地方嘛，但是大家对于汽车的这种需求和喜好，包括怎么去看一辆汽车，现在已经完全在变化了。就是汽车从耐用品正在变成耐用的电子消费品。就原来我们在说汽车是电子消费品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多人是不同意的，说电子消费品一年就要换，或者是3年就要换，那我汽车不能3年都要去换啊，对不对？我需要它耐用。你看刚才我们有听众在说的时候，耐开是不是？
1: 对。
0: 但是如果通过相关的技术的迭代，把它变成耐用的电子消费品呢，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成立了？
1: 其实它现在已经是一个电子消费品了，就是确实是在耐用上面，让它的车机啊、智能驾驶辅助啊、座舱啊，能够不断的升级的话，它就是一个耐用的电子消费品。
0: 就是其实在电子消费品这件事情上面，大家是没有办法去拒绝的。我举个例子，就是大家的厨房，你进到厨房里边，
1: 会越来越多。
0: 从过去的角度来说，你用土垒个灶，生劈柴生火，它也是可以做饭的，对不对？很多人到现在为止都在说，哎呦，我喜欢吃柴火饭，柴火饭的确是
1: 香，
0: 会做的很香。但是有没有考虑过，大多数人是做不好柴火灶的，
1: 会糊，
0: 它就会糊掉，对不对？因为柴火灶的那个火非常的旺，我是在柴火灶去炒过菜的，
1: 炒菜也不行，
0: 它那个菜是猛火，你下去之后不两下夸就要出来，它是猛火，对不对？但是那个猛火炒出来的菜它的确是香的，你家里面是不行的。但是在家里面现在让你去支一个柴火灶，你觉得可行吗？
1: 不可行，
0: 不可行。哪怕就是现在没有人管你，你也不会去弄。为什么？你觉得燃气灶很方便，
1: 对，
0: 一点就有火，没有烟，
1: 对
0: 吧？
1: 对
0: 啊，也不会弄得屋子里面到处都很
1: 脏。对，
0: 你煮饭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用柴火去煮米饭的话，放在那个锅里面去蒸，蒸出来的饭会非常非常的香。但是你为什么要用电饭锅？也是因为它方便啊，
1: 不用电饭锅都不会煮饭了。现在
0: 如果不拿电饭锅去煮饭，让你去用炉子去生火然后去煮，很多人是不具备这个技能了，对不对？但你用那个炉子去生火出来，你能煮出来的饭，你还有很好吃的锅巴，对不对？但是你会去、
1: 锅巴，
0: 你会把它弄焦，你会把它去，你掌握不好这个火候，对不对？它可能让你回过头来也是一个道理，就是开车一样的嘛，让你真现在回炉去学一段时间的手动挡，你可能就会找回记忆
1: 啊，那会，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让你摆一辆电动车带支架的电车和一辆手动挡的车放在一起，
1: 那我肯定不愿意开手动挡的车，
0: 对不对？好的支架已经让他自己去开了，
1: 对呀、
0: 对不对？我烦那个神干什么？
1: 对呀、人越来越懒嘛。
0: 所以，它是电子消费品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我花几十万2-3年就不行了，
1: 那我舍不得，
0: 对不对？但是如果它是耐用的电子消费品呢？
1: 那我就可以。
0: 什么叫耐用的电子消费品？
1: 可以用很长时间。
0: 你家里边的，就像我们说，你的冰箱一下用很多年，
1: 洗衣机，
0: 对不对？洗衣机用很多年，你的空调也会用很多年，
1: 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如果是按照这个角度来说，它就可以变成一种新的这种消费方式，大家也能去认可这件事情，对不对？嗯，我可能需要你智能，但是我不需要你每天都要去赶着最新的这个东西来。
1: 对，
0: 现在的汽车为什么大家很反感，是因为你过个几个月就有全新的东西，觉得让这个车更厉害了。但是我事实上告诉大家，它装了最新的芯片，它装了最大的内存，它装了最新的系统，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1: 没用上，没有
0: 效果是一样的，
1: 没有把它的那个能力用上，
0: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用。
1: 对，
0: 你这里边放1000TOPS， 放2000TOPS， 放3000TOPS，
1: 跟50的可能区别并不大。
0: 你同样不敢在
1: 现阶段，
0: 你同样不敢在市区里面兜底。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一个道理嘛。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就现在的这个消费观要转变，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就是没有人，没有汽车企业在傻傻的坚持去造50TOPS 的东西。
1: 啊，对呀，啊，因为你造出来了，人家不买了呀，因为觉得
0: 那有1000TOPS 的，我不买1000TOPS，我买你50的干什么呢？
1: 对啊，是啊，就觉得你这个 low 了嘛。
0: 但是你现在买冰箱，你买洗衣机，你去买空调，你不会去盯着它最新的版本去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他告诉你，我这个空调我用语音控制，啊，我这个玻璃面板可以是触屏的，我要它干嘛？我遥控器点一下不就行了吗？你是这样认为的吧？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是消费观念还没有去
1: 不成熟，
0: 就是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1: 不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啊，因为彩电也好，冰箱也好，空调也好，我们已经对它很熟悉了。我们平时要用的那几项功能，我们也都知道了。你再用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可能我平常也用不上。
0: 对，
1: 但是对汽车来讲，就是那些家用消费品的话呢，它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这种成熟度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对于这个智能化的汽车，我们觉得说它还在发展的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它的技术还没有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上面，所以它可能还会再快速的迭代。至于这个迭代是哪方面的迭代，我不清楚，所以我觉得我要买最新的。
0: 你
1: 这个
0: 你讲的这个道理其实非常明确，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对于汽车，包括对于新能源车，对于智能化汽车，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1: 哎，对，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不知道。
0: 你买电饭锅是为了煮饭的，
1: 对，我知道。
0: 虽然这个电饭锅告诉你它可以去蒸包子，它可以去做蛋糕，
1: 但是我只要煮饭，
0: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我买的那个电饭锅是可以蒸蛋糕的，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也没用过这个功能。
1: 对对，
0: 对不对？
1: 是 是。
0: 所以就当初我花这个钱，我认可这个东西，你附带我的那些功能我并不看重，
1: 嗯，
0: 对不对？它是什么，我可能买的时候会在意，嗯，但是我真用了之后不在乎这个事情。
1: 根本不用。
0: 那你买的空调是为了制冷的，
1: 嗯，
0: 对不对？它的能耗低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事情。
1: 嗯，
0: 至于它的这个液晶屏幕上面能够去干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不
0: 重要。你买的冰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开什么视频会议的，可以远程摄像头的，这都不重要，对不对？
1: 对。
0: 但汽车现在为什么算力就很重要了呢？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现在的智能化汽车它最终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1: 最终它到哪个平台上就大概差不多，不再快速的发展，
0: 大家在焦虑
1: 就能稳定了。
0: 大家在焦虑，我现在买这台车明年不能用了，
1: 是不是就淘汰了？对，是的。
0: 那我就多花点钱呗。
1: 对，
0: 是不是？
1: 哪怕我现在也用不上。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就是说现在还不会像我，我现在不换车，我就是这个想法。我想等它的技术稍微稳定一点了，不要这种大幅迭代，一迭就是迭一代的这种的时候。
0: 对，所以我说嘛，当我看到就是崔东树崔秘书长说汽车正在变成耐用电子消费品，把耐用加上去之后，我觉得这可能是汽车在逐渐走向这个稳定和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就是哪些比如说是我必须每天都要用的，我就有这个然后就 OK 了，这些也到顶了，也不会说有一个跨代际的一个迭代了，那个时候可能会很多人买。
0: 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智能驾驶这种东西一定不是决定性因素。
1: 嗯，
0: 就是要不你就宣布它不用我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要不你不要告诉我它是辅助的东西，
1: 对，
0: 是不是？
1: 你不要跟我说又有一些新的能力了，这些东西。
0: 所以我说智能驾驶一定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就是你宣布它是自动驾驶。
1: 嗯，
0: 你不要

0: 谈智能驾驶这件事情、嗯、但是智能座舱这个东西一定是就是体验很重要的一个决定性东西、嗯、就是我坐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嗯、这个沙发舒不舒服，这个空调吹我吹的舒不舒服，这个电视机我不需要坐在那边起身就可以去控制它的开关或者是换台，这个都很重要，知道吗？所以以后智能座舱的影响力可能比智能驾驶的影响力会更大一些，这个可能是我是觉得的这种我看了他的那样一些内容之后，我在想就是以后的汽车会变成什么。我觉得他说的耐用的电子消费品，这个是很正确的事情，包括以后我们去卖车的观点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你现在一个电视你当初3000块钱买的，以旧换新的时候300块钱给你，你也就卖掉了，
1: 对，
0: 你觉得无所谓，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汽车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就是国家以旧换新，比如说你这辆车10万块钱买的，国家说给你补贴2万，补贴3万，以旧换新给你换掉，你开到那个时间了，你该换你就换掉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一它不要贵，不要特别贵，另外呢，功能不要差距特别的大，那到那个时候大家也愿意去消费，否则的话，我今天花了几十万买了一台车，
1: 明天就过一段时间
0: 到明年的时候它是一文不值，那我为什么要去买它呢？
1: 卡卡卡，那怎么行？
0: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了啊！嗯，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进入我们本周的维管在线。
2: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

0: 个车啊，买来就一直在朋友的修理厂保养维修，这怎么越修就越不能用了呢？
1: 我车子总是抖，零件坏了不少，抖动依然存在，到底能不能修好啊？
2: 我车子同一个故障修了好多次了，故障依然在，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3: 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交给我们，您尽管放心。您尽管放心。这里是维管在线。本节目由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精灵之声 FM 九九七联合播出。
4: 好，接下来时间呢，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维管在线啊。
5: 对，我们首先要连线我们行业主管部门的嘉宾，来自南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一支队的欧阳书建。我们先把欧阳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欧阳你好。
4: 欧阳你好。
6: 周宇老师、杨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今天要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在近期工作里面所处理的一些投诉的案例，是吗？
6: 对的。今天我来分享一个案例，就是一位车主他反映一个修理厂对这个车辆进行了一个配件氧传感器的更换。
4: 嗯。
6: 然后呢，双方约定更换的是品牌的一个正厂件。
4: 嗯。
6: 然后交车时呢，车主发现修理厂安装的就是品牌件。
4: 嗯。
6: 然后市民认为这个品牌跟正常是有差异的，跟约定的不一样，所以投诉这个修理厂存在这个虚报维修材料的一个行为。然后经过我们调查了解呢，修理厂更换的这个氧传感器呢是一个合格的配件，
4: 嗯，
6: 但是没有进入到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主机厂的采购名单里面，属于这个叫我们叫铜制配件。然后修理厂呢与车主就是维修的时候约定的时候将这个配件称为正常件，在这个我们维修行业以前的一些说法中会将这个铜制配件称为正常件，而车主认为呢正常件可能就是原厂件，所以这种误会导致后期就是这个车辆修完以后双方产生了这个矛盾。
4: 他在修完之后修好了吗？
6: 修好了，已经修好了。
4: 他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呢？
6: 车主就是车主就签字的时候他有一个决算单嘛，他上面、他发现就是不是这个就是所谓 4S 店这种品牌主机厂的叫原厂店，
4: 因为它会标注出来嘛，就是比如说什么什么品牌，
5: 什么品牌，
4: 打个比方，大众的不是大众，
5: 对
4: 吧？
6: 对，
5: 他以为正厂件就是原厂件，是这个意思吗？
6: 这就是修理厂，他有时候会称为正厂件是原厂件，但是车主他可能认为原厂件是原厂件，
5: 对，
6: 正厂件是就是可能比如说同一批厂家出来的，但是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厂家授权，
5: 那其实我们在就是比如说以后啊到去修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出现这样的一些纠纷呢？
6: 目前我们国家规定使用的配件大概分三种，分别是原厂配件、铜制配件和这个修复件，原厂配件我们一般叫装车件，然后在这个包装上会有这个厂家的 logo、 产地还有零件编号，在 4S 店用的比较多，是这个汽车厂家专门提供售后供应的一个配件，然后铜制配件是指产品质量等同或高于这个装车零部件标准要求。

0: 手，而且具有良好装车性能的配件。
1: 嗯，
0: 还有一种修复件，修复件就是修复后经过检验达到相应标技术标准要求的配件。哎，这三种配件在价格上呢都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都是可以在允许这个维修企业使用的。
1: 嗯，
0: 哎，然后呢，我们的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中规定，这个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将原厂配件、同质配件和修复配件分别要标识、明码标价，
1: 嗯，
0: 供用户选择。
1: 嗯，
0: 哎，然后另外使用修复配件修复机动车的话，应当这个使这个修复配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并且征得这个车主的书面同意。
1: 嗯
2: 嗯，
0: 哎。只要个别修理厂，一般他有会用这种便宜的铜质配件或者修复件来代替原厂件为消费者修车，而且不会主动告知消费者。
2: 嗯，
0: 虽然说对这个车主来说价格可能相对便宜一些，但是车主也失去了这个选择权和知情权。
1: 嗯
2: 嗯，
0: 啊，所以我们车主在修车时也要注意和修理厂确认这个使用的这个配件类型。
1: 嗯，
0: 哎。
1: 这个事情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有些车主在修车之前你跟他讲这些东西，他说好好好，知道知道知道，其实他有的时候自己是没有听太清楚的，
2: 是，
1: 但是签字的时候呢，其实我是觉得这家修理厂其实还是按照咱们管理规定来的，对吧，我都是明示的嘛，对吧，这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慌了，哟，这什么东西，你收我这个钱，但是其实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修理厂给你装这个配件，但是他修的的确是这个配件的钱，那这个东西他就没有去给你去使唤。
2: 对，
1: 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一起投诉，是当时就是他那个车主也签完字就走了，结果到另外一家4S店去修的时候，人家说哎呦你这个怎么用的不是原厂件、啊、
2: 原厂件，对，
1: 结果他就觉得他肯定坑我钱了，
2: 对，
1: 后来
2: 一
1: 看、哎、
2: 价格就是
1: 名字写的就是那个名字啊，价格就是收的那个价格，所以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了，是不是，所以就是对于名字的判断大家可能要去注意一下，
2: 你要不知道你就问一下，就很多消费者可能也不知道这里面什么道道，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像欧阳，我们主管部门其实要对汽车企业还是要做好这个宣讲工作，
0: 对
1: 对吧，你前期沟通的时候你要沟通清楚，
2: 对，要让消费者明白什么是什么，
0: 所以我们汽车的这个维修企业接待人员也要提高这个业务能力，和车主沟通时候表达要准确专业，
1: 对，
0: 避免这个引发这种矛盾，
1: 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投诉的情况其实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等，
2: 对，不知道，
1: 对吧，沟通不畅造成的相关的一个情况啊，
2: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后来这件事情我想再问一下，就是维修企业肯定是没有责任的是吧，
0: 就是还是双方沟通的这个问题，因为维修企业他并没有说是就是去使用按原厂店的价格来，
1: 哎，对
2: 对、
0: 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
1: 这个其实就是后面需要去调解的一个点，就是首先他帮你修好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刚才就问人家是不是修好了，帮你修好了
2: 也没多收你钱，
1: 对吧，价格也没有多收你钱，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要是非得去说的话，就是前期你沟通的时候就用词不规范、
2: 没讲清楚，
1: 对吧，
0: 对，
1: 用语不规范啊。
2: 嗯，好的，那稍后时间我们半点之后要连线到的技术专家是
0: 南京子东汽车有限公司的李强李总，
2: 好的、
1: 啊、
2: 嗯，那谢谢您的分享，那就这样、
1: 谢谢欧阳啊，
2: 再见，
1: 好，再见啊。
2: 嗯，
1: 刚才看到在我们的大南京的互动直播间里
2: 啊，
1: 安迪说我不同意杨主任的观点啊。
2: 我两年前把准新车卖了，
1: 嗯，
2: 换带智驾辅助的车，
1: 嗯，
2: 就是为了在高速上缓解驾驶疲劳，
1: 那不挺好的吗？
2: 那再说现在就算有 L4 的车了，
1: 嗯，
2: 我也不敢完全放手啊，
1: 嗯，
2: 还会盯着路况啊，
1: 嗯，
2: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啊，
1: 嗯，
2: 厂家只能给你金钱方面的兜底啊，
1: 嗯，
2: 没有办法让你重生啊。
1: 所以安迪，你看你现在用 L2 你是有话语权的，但是你知道 L4 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2: 你没有方向盘了。
1: 到 L4 之后，方向盘和刹车踏板都没有了。
2: 你看过
1: 特斯拉的那个出的那个 Robotaxi 吗？
2: 看的。
1: 那就方向盘呢？
2: 没有。
1: 刹车踏板有吗？
2: 没有。
1: 你还怎么掌控自己？到 L4 之后你是不敢放手啊，但是他
2: 没有，你手没有地方放了。
1: 你只能躺着了啊。好好，马上时间我们进半点啊，在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爱车帮的节目当中来啊。
2: 对，大家有自己用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稍后时间通过 846-2997 通过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哦。

0: 朋友做了什么热某集，花了10000好几。瞧咱们女人啊，对这张脸是真舍得。我问她这10000多管多久啊，她说大半年要的。好吧，现在的美容方式是越来越多样了，我的选择还是日常的清洁和保养。强力推荐我钟爱的品牌 SK2 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真的是神仙搭配，抗老提拉，表情纹、鱼尾纹、松弛肌、暗淡干纹，真的会有变好。大家现在就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官网2-3千的套盒，小程序赢江南精选699就能拿下，礼盒礼袋都配好，内含正装的大红瓶面霜一瓶，还配了面膜2片，加上2个30毫升的神仙水，再加上2个20毫升的旅行装的洁面，咱们自用送人都闭眼拿。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面霜的冰激凌质地一抹化水，坚持用肌肤会有透光感，因为 SK2 的专利成分会把肌底的脏东西全部代谢掉，素颜都像自带柔光灯。关键是我喜欢 SK2 的是它的修复屏障能力，就算是爆痘期也能用，还能够加速痘痘的干瘪不泛红。我之前换季皮肤敏感，晚上厚敷了一层睡觉，第二天起来痘痘就瘪下去了，也不红了。所以大家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吧，超级划算啊各位。正装的大红瓶，再加上2片面膜，加上2瓶30毫升，总计6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还有2支20克旅行装的洁面，一共只要699，礼盒礼袋全配齐。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来看到这个陈思说，刚听了交通台的东风日产 N71B 主动介入，想想都后怕，慢慢等等吧的成熟了再买。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要买车，尤其是买新能源车也好，买燃油车也好，咱们都要干什么？咱们都要去买成熟产品。
1: 对，
0: 这个太重要了。就是不管他是谁，你要买成熟产品，你懂这个意思吗？什么叫成熟产品？不是因为它是东风日产，它就生产的是成熟产品。前两天我不出意外啊，就是我前两天说的那条召回，那条短视频就没有什么流量，大家都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它 N6 N7 召回是因为刹车总成的设计的问题，
1: 踏板还有，
0: 对啊，踏板形状不合适要进行召回。
1: 对, 对, 对，
0: 这是去年才上的车，
1: 这太可怕了，
0: 就说明它在耐久性测试上面一点都没有测啊。所以像这个车包括 AEB 的标定这些东西有没有问题，都是他现买过来的这个东西啊，对不对？他没有做耐久性试验，那这些东西理所应当都应该出问题啊，对不对？
1: 那作为一个老企业，他怎么会这样呢？
0: 所以我当时那条视频为什么没有流量，就是因为大家默认为说他不可能出什么大事儿，对不对？
1: 造了这么，
0: 我为什么要单独拎出东风日产那条召回出来去说？原因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老牌企业，不应该在耐久性试验这个问题上面出问题，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大家都在快，大家都在赶，但是快和赶不代表让你放弃了安全，把安全底线放弃掉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哇，好可怕！
0: 就是你买什么车不重要，关键是不能让这些车代表了什么技术的这种认知。就包括我们说了，比亚迪之前的兜底的原因也是不能让有一些60分的智能驾驶代表着90分的智能驾驶水平，
1: 然后还误导了大家。
0: 而且现在很多人是拿比亚迪的这个，就是天之眼 B5.0 的这个 AB 的5.0的这个兜底，非要去怼华为的 ADS， 你们攻击错目标了。ADS 不需要证明自己、
1: 嗯、
0: ADS 的车主已经证明了这个东西是好用的，
1: 可用的，对。
0: 第一阵营当中的城区的智驾领航，这是好用的，
1: 对。
0: 你们应该去怀疑怀疑那些车主不敢用的，然后企业不敢兜底的企业，这个时候他们还发不发声？特别是那些安静不发声的企业，你们都在那怼华为干什么？
1: 你看，我觉得华为在这点上其实做得特别好。就你看，他每次都说避免了多少交通事故，我觉得他能这么说，就是他有信心的。
0: 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人在拿比亚迪一说，就说啊，你这个什么什么界，你鸿蒙智行，你敢不敢？
1: 因为他们俩现在装车量最大嘛。
0: 不是不是，他敢不敢？他不需要去成，就是去认可或者证明什么东西。
1: 对，
0: 他的车主已经用出来，这没有问题啊，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关键是这件事情是为了让那些60分的那些企业让他们自动去淘汰掉，不要再去宣传自己的支架怎么样，
1: 对，他就不会再宣传了。
0: 你要搞清楚这个事情，知不知道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维管在线，下面到了我们专家啊，就是跟我们去服务的时间了。
2: 我这个车啊，买来就一直在朋友的修理厂保养维修，这怎么越修就越不能用了呢？
3: 我车子总是抖，零件坏了不少，抖动依然存在，到底能不能修好啊？
4: 我车子同一个故障修了好多次了，故障依然在，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5: 养车、用车、修车的问题交给我们，您尽管放心。
6: 您尽管放心。
5: 这里是维管在线。本节目由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一支队、精灵之声 FM997 联合播出。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请出我们今天的由我们的主管部门推荐的技术专家哈。
1: 对，来自于子东汽车的李强，我们把李总的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了。假装第一次认识啊。啊，李总好。
1: 李总好。
7: 邹老师好，小哥好。
0: 对，不知道该怎么接。假装第一次认识。熟悉的啊，大家熟悉的李总哈。今天是、但是呢不一样，平常的时候呢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
1: 嗯。
0: 今天呢是管理部门的推荐嘉宾啊。那管理部门有没有跟你说让你先准备点什么，就是站在就是推荐嘉宾的这个角度去说的东西？
1: 嗯。分享一些案例还是。
7: 这个昨天晚上得到的通知，所以时间上面的确确有一些
1: 仓促，
7: 有一些仓促。
0: 那行吧，那我们就当做你是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来聊这个事儿吧，好不好？第一个事情就是刚才那个，就是欧阳书建在分享的时候提到的一个事情，
1: 就是
0: 正常件、品牌件、
1: 原厂件
0: 这个东西，你在维修过程当中会遇到这个问题吗？
7: 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值得聊一聊。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就跟我的这个从业的这个轨迹有关系。我最早呢是在 4S 店。
0: 对。
1: 李总，你能不能换一个稍微信号好一点的地方？
0: 移动一下。
7: 哦，等一下啊。
0: 信号有点飘啊。
7: 哦，好的。
0: 嗯。
7: 因为我最早呢是那个

0: 在那个4S店工作，然后后来呢，后来就是我们就是离开4S店离职以后，离职以后，然后就是在这个自己开店了以后嘛，就是对，因为以前呢在4S店的时候呢，说实在话，我们是因为备件这一块是有专职的人员负责的啊，对，专门管库的一个人是吧？啊，对，作为我们来说呢，可能呢就是因为。 对吧，就是厂家啊货发过来，我们对吧，在卖给客户，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流程。那么后来当我参加就是我们自己单干以后呢，就是那么呢现在就面临的问题的那这些东西就我们要自己去采购，所以呢就有了这种所谓的就是原厂件，原厂件，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叫就是品牌件，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通俗讲的这种副厂件。 其实目前呢，就是说从我的理解上面来说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副厂，其实呢，其实讲白了，就是说也没有，现在正在渐渐的淡化这种概念，就是理论上来说的话，这么就是说，如果说它是正儿八经的厂家出来的，它也是符合某一些标准的，对吧？那这个东西呢，只能说我们称它为品牌件，非原厂件。 所以呢，这里面呢是有一些什么说法呢？是有一些区别的，不同的厂家，不同的厂家，它生产的同一个备件，那么它在用料和的工艺上面，那的确确说实在话是一些区别，包括有一些件，比如说我们周一的时候我们举的那个案例，就是那个宝马的那个吉利的那个底座，这里面。 这里面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我印象中我应该是讲过价格的，就是一个原厂的呢是4000多块钱，那么一个品牌的呢可能1000块钱都不到，但是呢就是我们用的这个件跟它原厂的呢，比如说统一的都是某一个牌子的，比如说是马勒的，但我也问过了这个卖备件的人，我说你们这个有什么区别？
1: 对啊，
0: 首先呢，首先呢第一个区别呢是。 原厂的肯定是带原厂的这个logo的标，
1: 标，那个标就值钱了，
2: 这个区别大了。
0: 对对对，它有的时候有些品牌溢价，所以呢，但很多车主呢，他有的时候他只认这个。那么呢，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他就是品牌的呢，他可能品牌的也分，比如说是原厂品牌的，比如说，我卖给厂家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家供的，我打了标，然后我现在流向流通市场，售后市场。 我没有办法带这个标，其实这个里面呢，据我们的了解呢，它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一个是在国外某一个地方生产的，有一个东西可能是在，有一部分它可能是在国内，它反正是标准不一样，标准不一样，它把模具给你，你按照它的这个模具进行生产就行了，这里面。 重点要说明的是什么呢？就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如果说你真的是对你有这种消费能力，而且真的是有这种消费能力，我对这个备件的品质有很严格的要求。那其实呢，目前来说的话呢，4S店的东西，就是原厂的这个，那就是从我们从业的角度来说的话，那这个是没什么研究的。就我们的行话叫这个。 没有必要再研究，那肯定是原厂的，那肯定是最好的，不管是各个方面，它都是能满足你的要求的。那么就是到了社会上来，社会修理厂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为了为客户省点钱，就是降低一些费用和4S店形成这种差价的这种对比，没办法，我们屈服于事实，就是我们选用了一些这个所谓的我们叫品牌间。 或者原厂代工的这种件，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副厂件，或者说是一些品牌件，它也是分这个等级的，所以呢，我这里面呢没办法去讲得很详细，我只能告诉大家一条铁律，什么铁律呢？就是说，你只能根据价格去判断，
1: 一分价钱一分货是吧？
0: 对吧？你只能根据价格去判断，对吧？就是。 如果说你信任这个修理厂，这个修理厂口碑相对还可以，他只要是不做一些，就是他，当然我是有点自卖自夸了。像我们这种，比如说像我们这种10多年的老店，对吧？我们保证让客户就是。

0: 花的每一分钱，明明白白的。
1: 嗯，
0: 这个东西是原厂的，
1: 就是你帮他做梳理，对不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平时做保养的时候，比如说，就是最普通的啊，比如说机油，我们就不谈，那是另外一个范畴。
1: 嗯，
0: 从机滤、空滤，那么这个空调滤芯，这些火花塞这些保养件来讲，就是我们会单独，我们在跟客户报价的时候就会告诉他，这个东西是原厂的，那么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滤芯是慢排的，那么这个就是已经很上档次了，比如说一些 BBA 的车型，这个是这个慢排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国产的叫马勒的，然后还有一些车型，比如说我们其他的一些车型，国产的什么上海那个索菲玛的，对吧？都是选用一些主流的一些，就是国内的一些大牌专门生产滤芯的一些厂家，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那个你的这个品质啊，包括方方面面啊，就才有保障，因为一旦如果说这个滤芯或者说是一些小问题或者干嘛的，它会产生一些麻烦，比如说啊，就我最早从业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换了一个宝马的空气滤芯，是一个很老款的一个宝马，它这个空气滤芯呢，上面带一层铁质的过滤网，就是防止就是加大油门的时候这个滤芯啊会有些形变，那好，装了一个副厂的，结果呢就恰恰这个副厂的这个铁的这个滤网，那个可能是有一个毛刺还是一个毛边，
1: 就是做工不好呗，对吧？
0: 它掉了一块，它是金属的，掉了一块就吸到气缸里面了，就后来就把人家发动机给打坏掉了，
1: 哎呀我的天，
0: 所以这个就是，当然只是一些就是一些就是
1: 巧合啊，
0: 这些巧合，但是实际工作当中呢的确它是有这种隐患的，所以呢这个关于这个备件的这个事情呢，我其实作为我们从修理厂的角度来说呢，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给车主的建议就是什么呢？你还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因为对对对，
0: 它涉及的面太广了。你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这个除了刚才说的机油三滤以外，这个刹车片，刹车盘，
1: 对，
0: 轮胎，雨刷，
2: 对
0: 吧？可能是我自己，就是我只能说把我自己的一些就是经验分享给大家。我平时自己呢开了是一台，就是我就是一台那个自己用的这台车。我对它的保养和要求，其实我自己可能是我从业的原因吧，我自己从业的原因。就是我对它的要求是相对是有一点高的，比如说雨刮片，我一定要是用什么样的，就是哪怕雨刮水，我肯定也要有好一点的。
1: 对，
0: 我记得我之前还送过，我还给周老师送过两瓶那个，我买的那个，我给他用过那个雨刮水。就是这种小的东西呢，就是虽然说是不起眼，但是呢，在你就是当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它给你的这种体验，和感官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这个轮胎，对吧？轮胎好，有300的，有500的，还有800、1000的，但是它装上去以后，你开起来的感官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对，
2: 那是
0: 绝对
1: 就是你就是这个跟你穿鞋是一个道理。你说这个鞋它为什么贵啊？你穿一下就是不同价格的鞋，就除了品牌溢价之外，就像有些奢侈品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就是这种功能性的鞋，你穿了之后，你都一分钱一分货。
2: 舒服程度就不一
1: 样，你1000的鞋跟500的鞋肯定有区别。500的鞋跟200的鞋肯定有区别，对吧？这轮胎也是这个道理啊。刚才有一个听众问了一个问题，说4S店的配件会有问题吗？我以后换什么配件真的需要去找你们这些专家的店去做维修了，就是信任。4S店一般来说店里面的配件不会有问题哈。
0: 这个其实现在呢怎么说呢，这两年呢不像以前了，信息比较闭塞，现在呢就是就互联网的时代，就大家呢能接受到的一些信息呢的途径呢也比较多，对吧？一部手机啊或者口口相传啊，就分分钟就能识别一些东西。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呢，一定要擦亮眼睛，就是有一些东西你看到的，就是我不能话讲得太白啊，就你看到的那不一定就是真的。
1: 是的，
0: 就是有些话呢就是没办法，就是讲得太明白，或者说是太那个，因为我们在这个行当里面沉淀了这么几十年了，就是

0: 建的。
1: 嗯，
0: 现在呢，其实也允许你有品牌店的出现了。然后过去的4S店是绝对不可以修其他品牌的车的。
1: 对，
0: 现在很多4S店也允许你去修其他品牌
1: 的
0: 这个车了。
1: 现在是的，
0: 因为他为了生存嘛，
1: 是，
0: 对不对？为了生存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敢说4S店一定没有问题，但是呢，一样的道理，就是刚才讲的一样的道理，就是靠谱的店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对吧？这家店本身的靠谱，口碑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而且就是你自己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买最便宜的东西？
1: 这个也很重要。
0: 我这两天我们家养狗之后啊，我是区分对待的哈。我自己人用的纸那一定是好的，对吧？但是给狗狗用的，比如说捡它的那个粪便的这样的一些纸，那我就去到网上找便宜的东西去弄。
1: 抹多多，
0: 对不对？这个东西不有更便宜的这个地方，
1: 还有啊，
0: 哎，就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就是你在不同的用处上面去，它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对不对？你知道它，你拿它干什么？你不要去想着说，哎，就像我们原来买车一样，这个车啊，就20万能买到价值40万的配置，你就觉得你是40万的车。
1: 哎，
0: 对不 对,
1: 对？
0: 当你觉得你自己占便宜的时候，你一定是吃亏了。
1: 吃亏了，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2: 对对对对，
0: 好吧，
1: 好，
0: 今天谢谢、啊，
1: 今天谢谢李总，那就这样，
2: 再见，
0: 嗯，
1: 再见，
0: 好，再见啊。
1: 嗯嗯，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啊，在大蓝鲸 APP 上面你可以搜于姐的碎碎念和亲情故事会，也可以看到我的音视频。那中午12点101车世界，也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在长乐路的上方，南向北方向呢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受此影响呢，后方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注意避让。宣武湖隧道东西双向在隧道内，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缓解道路的拥堵，从6月10日起，累工巷的古桶巷至木匠营实行机动车西向东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木匠营的累工巷至马道街实施机动车北向南单向通行的管理措施。大家呢可以从马道街或者是古桶巷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1: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4: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4: 像一只适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4: 那么
1: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是24节气的芒种节气啦 ，TT 就率先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说了这么一句啊，我觉得你太有这种生活的哲学了。他说，每年高考时间安排在芒种节气附近是有一定寓意的。没错，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开始，就一起先来欣赏一下非常美好的置顶图，然后一起来聊一聊芒种的哲学核心。大家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啊，今天我是精挑细选给大家上了四张图啊，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击中间有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下载成功之后呢，点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我们在说芒种的时候，先要用一句很美的诗来开场，那就是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这个是陆游啊，在雨中写下的他在芒种那一天看到的场景。他写下这句诗的时候呢，正好啊在下着雨，雨水浸透了土地，然后他看到很多的农民啊弯着腰像弓一样啊，然后把一株株的这个秧苗扎进水田，远处呢飘来了饭的香气。芒种这个节气呀，芒指的是麦穗上的那个锋芒，实际上它也暗指着时间的流逝，时间的锋利啊！时间是对任何人来讲都很公平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芒种节气呢，北方已经开始抢收小麦了，而南方呢，应该说是淹没在插秧的水声当中。这个芒种节气习俗是藏着中国人千年智慧的，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都有提到这个节气，比如说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啊，如果你看过的话，应该会对芒种那个前夜的那个场景记忆犹新，就是它有点像是什么呢？像是一场更盛大的告别啊！就芒种之后，基本上春天全部彻底的退位，然后舞台给了真正的夏天。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呢，芒种这个节气它其实就是藏在芒和种当中，我们忙忙碌碌每一天也种下了很多的这个希望我们是播种者，当然也可以成为收获者，所以我希望啊，在芒种节气过后，你的付出是有收获的，你应该迎接属于自己的丰收。

现在很多人喜欢的酸味儿啊，最初被人们认识和利用，就是从青梅开始的。而且青梅这种果实呢，它算是比较特有吧，它在每一个时期名字都不一样。比如说它在青的时候叫青梅，熟透了之后呢叫黄梅，在炮制之后又叫乌梅。所以不管是什么梅，它都是很养生的好食材。那么今天我说芒种节气有些美食我们可以做，那就是品尝一下青梅啊，以及青梅的周边。现在我们置顶图的第二章也给大家啊，用一张图片非常清晰地标注出青梅的一生是怎么样的，从一二月份开始到六月份之后啊，你也可以去看图，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点底下的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你们发现青梅啊，这一辈子青梅的一辈子颜值都相当的高啊！我们今天就在芒种节气趁着这个好机会了解一下青梅的历史啊。中国呢是梅的起源地啊，栽培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就是赏梅吃梅都有很独特的历史记载。那早在几千年前这个夏商周时期啊，人们就已经开始吃这个青梅了啊。然后在醋发明之前呢，梅子就是人们日常使用到的叫酸味调味料。实际上三国演义里面也记载过一个故事，就是曹操煮酒论英雄嘛，讲的就是曹操看到枝头的梅子之后呢，就邀请刘备一块儿去品酒赏梅。哎，慢慢的这个青梅煮酒也就成了哎文人之间的很雅致的情绪。然后在典籍《世说新语》当中也记载了望梅止渴这样子的典故啊，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在语文课本当中都记载过啊，都学到过。青梅这样东西呢，在民间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甚至流传这样的一句话啊，我虽然觉得说它有一点点怎么讲夸张，但是呢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青梅这样东西哈、啊、多么的受欢迎，叫吃梅接命。你说是不是很夸张，对吧？那么青梅到底有哪些功效呢？它最大的特点呀就是酸，它是很善收敛的。当我们吃到很酸的东西啊的时候，我觉得人会有一种自然的反应，就是不由自主的这个脖子也缩起来了，脸也皱成一团了，对吧？其实啊这种反应就是叫收敛在起作用。青梅是非常非常酸的小

0: 果子。然后它是怎么讲，就是它是帮助我们消食，也帮助我们可以止咳化痰。为什么民间会流传叫吃梅接命呢？就是说吃梅子可以延长寿命。青梅的好处特别多啊，首先就是收敛嘛，刚才我们讲吃一口梅子，两边这个腮帮子会酸得流口水，这实际上就是梅子在刺激我们的腮腺，而腮腺所分泌的唾液当中含有一种蛋白类的激素叫腮腺素，这个东西你不要小看它哦，它可以使人年轻，所以呢有人就把它美称为叫返老还童激素。这是第一点啊，你听到这里是不是立刻觉得要去买一点梅子吃一吃了？可以使人年轻。第二个呢是可以降脂，这个梅子实际上对分解油脂的能力是很强的，它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
1: 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日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0: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半年之前呢，我们一起聊了一下，今天是24节气的芒种节气，又到了一年的青梅季。那这个青梅到底应该怎么吃呢？青梅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青梅的美又在哪里呢？在半年之前咱们都聊了一下。另外今天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制定的图，每一张我都觉得很有审美意趣，哈哈，所以分享给大家。那半年之后我们就要来说一说此刻制定图的第一张了。刚才我也说它是被称之为叫天下第一瓶的梅瓶，你看有一个瓶子它竟然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梅瓶，它不但长得很好看，还藏着中国人独有的审美和讲究。帮小程序去购买。晚宴的热线呢是025-5242-9899。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

0: 界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今年青海呢，我们是组了两个主题的这个旅游路线啊，一个是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条路线已经非常成熟了，今年还做了一个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这个取景地，然后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这个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一晚上。这是一个青海的大环线，心灵静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啊。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长一点，8天7晚。如果你是时间比较自由的话啊，又大家都是成年人，那我觉得这条路线比较的适合你。还有一条路线呢是特别适合带着孩子去参加的啊。

0: 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4: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3: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时间是午间的12:04，问候所有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锦梅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1:30，周六周日晚间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关心锦梅工作室欢迎大家，大蓝鲸 APP 同步正在为你直播，好朋友们都已经在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留言了，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就能看到我们的专栏，点击进来吧，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和我们互动起来，别忘了点一个关注哦，成为关心的好朋友。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走进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精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张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张岩，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五月上旬，秦淮区的王某接到一个境外陌生电话。对方自称航空公司客服，不仅能准确报出王某姓名、身份证号，甚至连他假期出行的航班号、出行日期都了如指掌，声称航班因机械故障需紧急改签，并承诺赔付300元的延误险。王某因即将出行，没多想就按照对方引导下载了名为全程服务的 APP。随后对方以验证银行卡流水为由，诱导王某开启屏幕共享，并先后扫描对方提供的6个二维码转账，累计损失18万余元。警方提示，航班变动务必通过购票平台、航司官方渠道核实，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非正规应用，绝不向他人泄露验证码、账户信息，拒绝任何要求转账、验资的操作，遭遇诈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0: 关心锦梅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那么航班变动，大家务必要通过购票平台、航司官方渠道去核实，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非正规应用，绝不向他人泄露验证码、账户信息，拒绝任何要求转账、验资的操作，遭遇诈骗立刻拨打110报警。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70多岁的阿姨独自开房，还不停地打电话，宾馆的经理说这不正常，我要报警。我当你是宝贝，你当我是 ATM 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5岁的儿子将近30万的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多块钱，法院最近判了。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就在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就来说说大蓝鲸 Live 上面大家正在积极答题的这道互动问答题。进入到首页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那么这道题是这样的：你接到一个自称是京东金融客服的电话，对方呢能够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毕业院校，并且说你大学期间注册过校园贷账户，现在呢国家规定学生不能有信贷账户，必须注销，否则会影响到您的个人征信，以后孩子上学买房贷款都受限制，请按照指示下载云视讯 APP， 我会指导你操作注销。那么你会怎么做呢？来，我们看四个答案。 A， 很紧张啊，担心影响孩子的未来，立刻按照客服要求操作。 B， 反问对方，我根本没有开通过校园贷，你是不是搞错了？ C，挂断电话，自己拨打京东金融官方客服95118来进行核实。 D， 先下载 APP 看看，如果是正规流程再操作。请将您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小何已经率先第一个发来自己的答案了，其他的新朋友老朋友们赶紧把你们的答案发送上来。
2: 喂，您好，这里是九六幺幺零百家专线。
4: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

0: 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要和大家来讲述近日在江苏南通一个宾馆啊，来了一位70多岁的曲阿姨。曲阿姨呢独自到店，要求开设钟点房办理入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曲阿姨呢在打电话，嘴里还反复念叨着银行卡、警察、配合调查这样的词儿。宾馆经理随即就拨打110报警了。宾馆的这个经理啊，给曲阿姨办理入住的时候觉察到了她的异常，于是便询问她：阿姨，你一个人？一句不能透露，立即触发了宾馆经理的反诈雷达。哪有什么震惊事儿是需要瞒身份的，更何况对方还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呢。把曲阿姨送到房间之后，经理就拨打了110。110吗？我这里有个顾客可能是遇到骗子了。不久之后，当地的派出所民警就赶到了现场，在门外就听到房间里传来说话声。由于曲阿姨给房间拉上了防盗锁，民警呢只能通过一条门缝喊话：阿姨，快开门，我们是派出所的，你可能遭遇诈骗了。过了几分钟，房门是终于打开了。房间内曲阿姨正坐在桌前，放着的是手机，手里攥着的是身份证。民警立刻对手机进行检查，发现多个和境外号码的通话记录。在询问之下，曲阿姨说了自己呢是接到了上海公安的来电，称身份证、医保卡被冒用了，需要到宾馆单独接受调查以证清白。阿姨，这是假警察，真警察哪会电话办案啊？接下来就是让你转账到安全账户了。见曲阿姨还在半信半疑，民警呢拿过手机拨通视频里面的那端的警察的电话。这个假警察呀，见到真的穿了制服的人，两人瞬间就挂了电话了，而且还把曲阿姨给拉黑了。民警确认曲阿姨确实没有转账，密码也没有泄露，这才松了一口气。为了防止曲阿姨再次被骗啊，我们的民警把曲阿姨带回了办公，带回了派出所，开展进一步的反诈宣防。要知道啊，这一次我们民警的劝阻能够成功，多亏了宾馆的这位经理，正是他凭着敏锐的直觉果断地按下了报警键，才守住了这个阿姨的养老钱啊。那么这个曲阿姨身上遭遇的是什么呢？遭遇的就是冒充公检法诈骗，这种套路啊，针对我们的中老年人特别多。那么既然是诈骗，我们就看看骗子有哪些套路，你又怎样避免呢？当接到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电话，并且提出以资金清查为由转账取现要求的时候，你不要听对方的，你立即联系当地的公安机关进行核实。绝对不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转账和交付现金黄金。公检法机关办理案件的时候，会当面向当事人出示工作证。

件或者相关的法律文书，绝对不会仅凭电话、微信、QQ、会议共享视频等等方式来进行网上办案。凡是通过网站或者 APP 出示带有公检法名称的各类什么通缉令啦、拘捕令啦、警官证啦，告诉大家都是骗子。公检法机关不会进行所谓的资金验证，也不会让你转账汇款到安全账户，你记住了吗？

0: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京警方提醒你，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尽虚妄，守住本心不吃贪，反诈消灾复绵长。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啊！愿世界无灾无难，天下无诈。
1: 凡是想教你挣钱的都是想挣你钱的，就像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股票投资大师，凡是让你看到他挣大钱的都是给你设套的，什么白马王子带你理财，最后全是人财两空。凡是告诉你有内部投资信息的，你绝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些所谓的理财大师内部平台全是骗局，凡是先跟你谈免费的都是套路最深的，送鸡蛋免费听课全是钓你上钩的饵。等你砸进去几万几十万，平台立马显示账户冻结，操作失误逼着你交解冻金税费，你越不铺路越亏，最后直接把你拉黑。更可恨的是，你看到的百万资产的余额就是骗子后台随意更改的一串数字罢了。
2: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3: 继续讲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近日呢，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县公安局金锁派出所，他接到了张先生的报警。张先生说，他在网上被认识的女朋友吴某骗取了4万多块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年前张先生呢就通过交友软件认识了网友吴某，两人互加微信之后迅速确定了异地恋爱关系。然而让张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这段看似甜蜜的感情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关系确定不久，吴某呢便编造了父亲生病了，自己出车祸了，需要治疗，想开店创业啊，这样的一些虚假理由不断地向张先生索要钱款。每当张先生提出见面，吴某均以各种理由推脱。据张先生回忆，两人呢恋爱一年多，实际上只见过一次面。在这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先生先后被索要钱款4万多元。随后呢，吴某失联，张先生发觉被骗，急忙报警求助。接警之后，民警迅速开展了工作，经过缜密的研判，精准的布控，成功的将嫌疑人吴某抓获归案。经查，吴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骗取张先生4万多元钱款用于个人挥霍。目前吴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也正在

进一步的侦办中。警方提醒大家三点。第一点，网络交友的时候，对于有意向发展为恋爱关系的对象，一定要认真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被诈骗分子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第二，网络那头的他开始涉及金钱往来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那些不切实际的赚钱承诺，更不要随意给对方转账汇款，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第三，在网络恋爱交友中要有痕迹意识，保存好交往过程中的相关记录，如聊天信息、转账记录等等，在发现被骗之后第一时间报警，并且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尽快的抓获诈骗分子，挽回经济损失。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

0: 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背一个垃圾袋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4: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5: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今天的主打单元是警方提醒。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安全是民生大事儿，更是公安机关守护的重中之重。就在今年的7月，南京秦淮警方经过缜密侦查，跨省联动，成功捣毁一个以封建迷信为幌子，实则利用互联网实施诈骗的特大犯罪团伙，在全国多省市同步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92名，其中88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查明，该团伙涉案资金达到4600多万元，受害群众遍布18个省份，共1400多人。那么今天我们的警方提醒就邀请到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何继文，为大家详细来讲述这起案件的侦办过程，并且带来警方提醒。何警官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5: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起案件啊，这个案件最初是谁来报警的呢？
6: 是我们辖区的居民赵阿姨。
5: 赵阿姨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他是怎么落入这个骗子的圈套的呀？
6: 今年3月，赵阿姨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的这句话：家宅不安，多因气场紊乱，调对了风水，家人平安自会来。这恰好戳中了她独居生活中的隐忧。老伴去世多年，女儿呢在外地工作，夜里免不了胡思乱想。循着视频引导呢，赵阿姨添加了所谓的班主任的微信，开始学习免费课程。班主任每日嘘寒问暖，看似贴心的交流的，实则偷偷的套取了他的家庭情况、身体状况，甚至存款信息。免费课结束以后呢，班主任还推荐了3999元的高阶课程，声称由督导师兄1对1指导。张阿姨犹豫再三，还是报了名。督导师兄每日来电督学，一段时间后，师兄就在电话里面叹息：师妹，师兄看到你女儿今年农历5月到7月之间有血光之灾，孩子她过不去。当时呢是今年3月，就预测她今年5到7月有血光之灾。

0: 血光之灾。赵阿姨手就抖起来了，师兄立马又说了一句说，前年五月份有个江苏泰州的师妹不相信，结果过了一个多月她女儿就车祸走了。当时我们受害人赵阿姨当场就吓哭了，恐慌之下呢，她就被大师可做法消灾的说辞打动了，先后转去了近3万块钱的消灾费。事后呢，她又打电话给女儿报喜，女儿听到这个叙述后呢，就感觉母亲可能遭遇诈骗了，随即就让母亲向南京警方报了警，揭开了这一犯罪团伙的冰山一角。
1: 嗯，最初呢是我们秦淮辖区的这位赵阿姨报警的，所谓的这个高阶课程只是进一步要来骗她的钱。那么咱们接到报警之后又有哪些发现呢？
0: 就我们当时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呢，第一时间发现这并非普通的封建迷信活动，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新型诈骗犯罪。我们第一时间就回访了赵阿姨，并开展深入研判，从赵阿姨提供的平台账号、企业微信号以及电话号码等相关线索入手，循线追踪到一家注册在南京的传媒公司。通过进一步核查发现呢，这家公司2024年初还以直播卖化妆品为主，之后突然就转型推广线上风水课程，但与普通风水课程不同的是，他们并非真的研究风水，而是派员工专程赴外地学习利用风水诈骗技术。同年11月正式上线诈骗团队，沦为披着传媒外衣的诈骗窝点。更可疑的是呢，公司法人代表频繁更换，且无任何关联，收款账号呢也在不断变更，员工工资竟通过个人银行卡发放，种种迹象指向一个精心布局的犯罪团伙。我们迅南京市公安局呢，迅速调集刑侦、网安、技侦等多种警种力量，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通过分析近10000多条通话记录、1000多个微信账号以及10多个视频账号，绘制出了覆盖多地的犯罪网络图谱，追踪4600万元的涉案资金流向，逐步发现了其交易和洗钱方式。在研究了200多个G 的数据后呢，我们基本掌握了完整的受害人信息表、话术台本以及财务流水等信息，从而理清了该团伙引流、收割、售后维护的全链条作案套路，锁定了以张某某为首的犯罪核心。
1: 嗯，这是我们何警官和大家来介绍到的赵阿姨落入的这个骗子的圈套，以及我们报警接到报警之后都做了一些什么。哎，如果有人跟你说你的家宅不安，多因气场紊乱，调对风水，家人平安自会来，然后让你给出好几万的这些钱，你会相信吗？那么我们已经锁定了以张某某为首的犯罪核心，这个犯罪团伙的窝点设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离我们也挺近的，就在南京江宁区某个写字楼里面。这个呢，犯罪团伙他构建起了分工明细的诈骗工厂，从管理层到销售、讲师、中控、财务、合规等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甚至还有固定的这个销售流程和话术台本，每个环节都围绕着如何让受害人掏钱的这个设计。
1: 嗯，你看重点出来了，如何让受害人掏钱，总有一个台本是特别的适合你的。那么这个流程具体是怎样的呢？
0: 它主要就是第一步是什么呢？是精准引流，我们叫为精准引流。该团伙雇佣专人呢，扮演风水讲师，照着台本拍摄短视频，专挑家人健康啊、子女前途、招财纳福等中老年人比较关心的话题，投流吸引目标人群。一旦有人关注呢，一届销售班主任便以免费课程为诱饵，套取受害人信息，录入内部系统，建立专属档案。警方查获的档案中呢，每个客户的信息都不一样，但每个呢都标记了存款和收入情况。第二步呢是深度收割，在购买3999元高阶课程以后呢，受害人被移交到二阶销售督导师兄，这些师兄呢利用前期掌握的信息精准投喂恐惧，或编造家人有灾啊，或编造破财风险，再以请大师做法为由索要数万元做法消灾费。我们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大师做法呢，其实是团伙成员假扮大师，提前录好数段视频，收取消灾费后再按消灾类型发给受害人的。
1: 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直播的过程当中，难道没有人质疑他们吗？
0: 有啊， 这个为增加

0: 那这个迷惑性，他们公司还专门成立了中控部，与讲师密切合作。直播时呢，如果有人质疑了，那立马删除这个评论，同时用数字人发送虚假好评，安排内部人员伪装学员连线分享这个消灾成功案例，营造众人受益的假象。然后财务部门呢，还会根据这个来给员工发放提成。
1: 刚才我们介绍到了，如果有人直播质疑，他们就用数字人发送虚假好评。其实这个就让我想起来那个，就是引流，把你引流到那个群里面去。
0: 对，
1: 那里面哪怕有500个人，也许那499个都是诈骗分子，只有你一个人是那条鱼，是不是？和这个是一样的，而且你只要质疑他，他就把你的话给删掉。
0: 对，
1: 对吧？让别人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
0: 的，
1: 来迷惑我们受害人的这个眼睛。那么其实啊，为了逃避打击，这个团伙也是煞费苦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何继文警官给大家来做介绍。
0: 这个为了逃避打击呢，他们团伙呢也是专门设立了所谓的合规部，专门研究如何规避法律风险。管理层呢和各团队基本都是单线联系，要求员工与受害人沟通时只能用电话或者视频，不留任何文字记录，还以不得泄露天机为由呢，要求受害人90天之内不得和任何人说这个事情，哪怕自己的家里人。如果遇到投诉啊，他们财务部门呢会果断退款平息事端，一旦有这个警方介入调查呢，他们便让这个团队居家办公，避风头。
1: 老话说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经过近3个月的缜密侦查，咱们专案组也是全面掌握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人员分工、资金通道和犯罪窝点。
0: 今年7月23号的时候，我们秦淮公安分局集结了300余名警力，在全国多地同步收网，一举将这个盘踞多省的犯罪团伙连根拔起。现场查获涉案电脑50多台，涉案工作手机100多部，书证资料300多份，银行卡200多张，涉案影像资料800多个G，记录受害人信息的表格呢尤其详细，从做生意赔了几十万到老伴拌嘴，甚至生辰八字、户型图都被一一标注，成为精准诈骗的弹药库。
1: 骗子跟你讲话，你觉得对方是在嘘寒问暖，其实他就是在骗你的一些真实的情况，是吗？
0: 是，
1: 所以要小心啊，如果陌生的电话和你加上好友了，两人迅速成为朋友，然后问东问西都是问的一些隐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小心警惕了，是不是？
0: 你就要竖起警灯了。
1: 这样的一类犯罪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这些犯罪呢主要抓住这个老人关心家里人渴望平安的心理，用封建迷信包装骗局，性质比较恶劣。而且根据我们抓捕以后呢，该团伙成员呢多为年轻人，学历都不低，但是呢却钻研骗术，我们必须要坚决打击的。
1: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起案件啊，何警官，您有哪些是要提醒到大家的呢？
0: 审讯室里面呢，我们也抓到他们了，然后他们也问他们说，你们有没有算到自己会被抓呀？
1: 那你不是老帮别人算吗？
0: 是的。然后有一位这个曾经吓哭无数老人的督导师兄就平静地跟我们讲说，我从来不信这个。所以呢，借此我们秦淮警方借此提醒广大群众，真正的灾祸呢往往是藏在消灾的幌子之下，那些盯着你软肋的大事呢是算不出未来的，只算得起你口袋里面的钱，要警惕一切借消灾改运之名骗钱的套路。
1: 所以要警惕啊，睁大你的眼睛来进行辨别。我们经常说的，陌生人给你打来电话了，或者说是发来微信啊、QQ 留言啊等等，其实只要涉及到和钱财有关的，无论是他说哎我给你改个风水，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事儿，只要谈及到钱财的，我们都要三思而后行。
0: 对，
1: 你要想想为什么他要我去付这个钱呢？那我这个钱付的值不值得呢？对方又是谁呢？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了。如果有不太清楚的地方，还是一句话，9611024小时为你开通。哪怕你半夜想想不对劲儿，你打这个电话，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呢会告诉你，是不是？这个比你上当受骗之后再打报警电话要来的强多了。
0: 对，
1: 就是我们。

0: 要做预防工作啊，9611024小时为大家开通。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继续为你播出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97 金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你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今天走进到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来自于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何继文。何警官和大家说到的是近日咱们秦淮警方破获的特大封建迷信诈骗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封建迷信诈骗案了，这个案件抓住群众关心家人渴望平安的心理，用封建迷信包装骗局，性质非常的恶劣，大家也是要提高警惕呀。但凡遇到和钱有关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三思而后行。那么说到这儿呢，我要说啊，生活当中其实各种的骗局也是层出不穷。哎，接下来何警官再和大家来讲讲啊，近期高发的一些诈骗类型，真实的一些案例和防范要点，好吗？
2: 好的。
0: 那么近期我们听有网友啊，反映接到过这个冒充平台客服的电话，尤其是冒充抖音客服的电话。那这种诈骗是不是有一个典型在里面？能不能和大家详细来说说诈骗分子的手段呢？
2: 是的，这个冒充抖音客服诈骗呢，最近确实高发。骗子一般先通过陌生电话或短信联系受害人呢，谎称有快递没取，附上陌生号码诱导拨打，等受害人打过去以后呢，就说您开通的某个平台直播会员每月要扣费了，需要操作关闭，接着诱骗用手机浏览器登录陌生网站，下载抖音生活、服务管家这类带屏幕共享或者远程控制功能的 APP。 一旦开启屏幕共享以后呢，骗子立马就能远程操控你的手机，诱导受害人关闭银行卡免密支付，趁机套取银行卡号、密码和验证码，直接转账。
0: 嗯，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2: 我们这边辖区就有个真实案例，一位72岁的老人就是这样被骗了7.9万元，特别痛心。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希望大家记住三个关键步骤：第一，立即拔出手机 SIM 卡，切断骗子的网络控制；第二，关掉家里的无线网，杜绝他们继续操控；第三，马上拨打银行客服或者我们96110挂失冻结账户，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0: 嗯，刚才说的这个三步啊，大家一定要记清楚。那针对老年人的诈骗，除了冒充客服，冒充这个亲属的情况也不少吧。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和大家说到冒充孙子孙女儿来骗钱的，这种诈骗的特点是什么呢？
2: 冒充孙子孙女的诈骗呢，它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的高频陷阱。骗子呢会先想方设法弄到老人的个人信息，然后打固定电话冒充孙子，就说哎，奶奶或者爷爷，我在外地出事了，需要用钱，千万不要告诉爸爸妈妈。然后呢，老人就特别疼爱这个晚辈，就赶紧的转账，得手以后呢，这个骗子还会编造其他理由继续行骗，直到老人骗过来。我们这边呢就有个案例，就是一位86岁的老人，因为孙子呢在外地工作，骗子冒充孙子说打架要赔钱，老人核实都没核实就立马转了13万。像这种诈骗的关键呢，主要在于两点：一是冒充外地亲属，老人没法当面核实；二是故意营造这个紧张氛围，比如说电话里面放救护车、警车的声音，让老人慌乱中就转了账。所以我们在此警方提醒大家呢，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告诉他们，接到这种电话先别急着转钱，马上给孩子本人或者子女 拨打电话核实，多商量肯定能避免被骗。
0: 嗯，越是让你不跟你的儿女说的，那你越是要警惕一下，是不是？

0: 其实也可以分析一下你的孙子孙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其实这样就是能不攻自破了。孩子本来就比较听话，也很乖乖的，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更要谨慎一些。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又有案例啊，又有一些这个内容给大家啊，有一些这个避免被骗的步骤。那么除了电话网络上的诈骗，其实现在线下洗钱的手段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是吗？
1: 是的，最近线下洗钱手段呢也确实在不停的有着新花样，主要是呢现金、黄金直流和购买商超预付卡。骗子会先通过电话或者网络骗到受害人信任以后呢，然后让他们去银行取大额现金或者去金店买黄金，再通过当面交付、网约车、跑腿、快递这些方式把现金、黄金送到骗子手上。有的还会哄骗受害人去盒马、苏果这些大商超购买大额预付卡，然后把卡给他们。这种方式呢特别隐蔽，现金、黄金预付卡都对于我们警方来说很难追踪资金流向。提醒大家，只要陌生人让你去取现、买黄金、购买预付卡，不管什么理由千万别信，十有八九呢是洗钱骗局，一定要直接拒绝并且报警。
0: 是，的确是这样。如果说是线上去进行转钱的话，现在我们的一些工作做的还是非常全面的，他一下子逃不过我们的火眼金睛，现在就会用这个什么运送现金啊、黄金啊、各种购物卡、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个人要小心谨慎，我们的网约车、出租车司机也要相对谨慎一点。如果打车运的东西人不上车，把东西给你，是吧？
1: 是，
0: 这个就特别可疑了。其实啊，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现在洗钱的手法有变化，其实也就是诈骗分子诈骗的手段有变化，
1: 对，
0: 是不是？线上到了线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何警官再来说说啊，就是针对年轻人的一些诈骗，那么在您的工作当中接触到的案件多吗？
1: 多，像情感类的杀猪盘这一类，或者网上交友呢被骗的，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蛮多的。一种是杀猪盘，骗子呢会先在网上跟你建立感情，取得信任以后呢，然后编造理由让你转账，比如说投资缺钱、生病要手术啦。像我们这边就有个42岁的离异女性，就被这种骗局呢骗了上百万。然后另一种是网上约炮诈骗了，骗子呢他主要利用情感需求设局，有一个20岁的小伙子就因为这个损失了20万元。就对于我们来说呢，不管这个杀猪盘也好，还是约炮诈骗也好，本质都是利用人的情感弱点。在此我们警方提醒年轻人，网络交友一定要理性，千万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当涉及到金钱交易的时候，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凡是让你先转钱的基本都是骗局。
0: 对，凡是让你先转钱的都是骗局。其实我们在做现场反诈的时候啊，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说你只要记住两句，要钱不给，给钱我不要。
1: 是的，是的，
0: 是吧？这样子的话就能确保你的这个安全了。我们讲了那么多啊，接下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我们反诈成功的一些例子。
1: 有的，我们今年这个南京溧水区啊，就有一位网约车驾驶员刘女士。她当时接到了一个刷单的订单，要送50000多元的黄金到外省。她之前就听过我们这个反诈宣传，就觉得不对劲，直接报警了，成功识骗破局了。我们当时呢也把嫌疑人抓到了。还有就是我们辖区的这个月牙湖派出所破获的一起冒充公检法诈骗，这个骗子呢是两头骗，一边呢让受害人转账45万，另一边呢让另一个人用45万买黄金包装扶贫款。最后呢我们也是把这个涉诈资金追回来了，返还给了家属。这些案例呢说明，只要大家提高警惕，多学反诈知识，肯定能够有效防范。
0: 确实的，防范诈骗的关键啊，还是自己去提高这个意识，你懂了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请何警官呢和我们的听友网友再总结一下，遇到可疑情况我们怎么办。
1: 其实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不宜多未知。

0: 他的分享，诈骗离自己远吗？不远，就在身边。针对你的这个诈骗的套路，剧本他已经在写的过程当中了，但是我们要进行很好的识别，是不是？我们说，你上当受骗和年龄啊、性别什么都没有关系，和你知不知道最有关系。
1: 对。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好，我们的警方提醒这个单元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的何警官，那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0: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3: 1:04了，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 997金陵之声，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上面我们出的这道互动问答题，来公布答案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出的这道题的内容。你接到一个自称京东客服的电话，能够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毕业院校，并且说你大学期间注册过校园贷账户。现在呢，国家规定学生不能有这个信贷。

0: 贷的账户必须要注销，否则呢会影响到你的个人征信，以后孩子上学买房贷款都会受到限制。那么请按照指示下载云视讯 APP， 我会指导你操作注销。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 A 很紧张，担心影响孩子的未来，立刻按照客服的要求操作。 B 反问对方，我根本没有开通校园贷，你是不是搞错了？ C 挂断电话，自己拨打京东金融官方客服电话95118来核实。 D 先下载 APP 看看，如果是正规流程我们再操作。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我们的网友们的答案都是 C 挂断电话，然后呢自己拨打京东金融官方客服95118来核实一下。这个答案是准确的。那么选 B 啊，如果你选 B 说反问对方，我根本没开通，你是不是错啦？有些朋友呢可能被骗子以你的身份信息被冒用注册啊，而继续诱导。那么选择 D 先下载 APP 看看，如果是正规流程我们再操作。这个之后呢，骗子会要求你开启屏幕共享，看到你所有的密码。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就是挂断，自己拨打官方客服来核实。事实上啊，官方客服会告诉你，我们从来没有主动打电话要求注销账户。所以呀，接到只要自称什么客服，你不管他哪里的，只要自称是客服，然后跟你说一通，你都得先挂断电话，自己拨打官方电话来核实一下，切勿啊转账汇款或者打开屏幕共享。你记住了吗？
1: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留学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请记住这几点。第一，保护个人信息。遭遇冒充公检法或者是虚假绑架诈骗的当事人，基本上都是被骗子掌握了个人信息，才会陷入对方精心设计的骗局。所以我们首先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妥善保管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快递上不留真实姓名或者是全名，切勿轻易透露个人家庭情况。第二，冷静应对骗局。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学生家长，不要轻信自称是警方、大使馆等驻外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来电，要牢记公检法机关和各国执法部门均不会通过电话或社交软件办案，也不会在电话向当事人透露案情，不会要求当事人关闭通信联络工具、外出避难或者是拍摄被绑架视频，更不会索取银行账户要求转账汇款，切勿被谎言吓住骗住。如怀疑上当受骗，可拨打所在国当地报警电话、户籍所在地或者是常住地的96110，还有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热线12308核实情况。第三，多和家人沟通。接到冒充公检法的电话，一定要和家人沟通交流，说明情况，千万不要轻信对方，与外界切断联系。建议留学生与家人保持多线联系，如电话、微信和其他社交软件，不要出现除了本人以外再无法取得联络的情况。留学生们可以将自己的室友、同学、当地警局的联系方式告诉父母，万一出现紧急情况，父母能够通过其他的途径联系上本人，让家长能够冷静分析情况，降低孩子被骗可能性。另外，作为家长，遇到此类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警。通过关心警民工作室，我要提醒大家，留学在外，同学们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和钱包安全。一旦被骗，应及时向当地警方、国

0: 报警，并提供相关的转账记录。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讲讲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事儿。首先要和大家来说说啊，一个五岁的孩子将近30万的存款被妈妈取到只剩40多块钱，法院判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五岁的小诺名下的账户5年攒了将近30万元，压岁钱、红包。夫妻俩呢闹离婚，妈妈把钱一笔笔转走了，报班啊、旅游啊，最后账户里只剩了40多元。爸爸发现之后起诉妈妈，在法庭上啊，妈妈委屈极了，这些钱也有我自己存进去的呀。法官却表示这钱是孩子的。最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在法庭上，李女士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我转出的钱都用在了孩子身上，这些钱的来源也并非只是孩子的礼金，也有我自己的钱款。她说自己一直尽心尽力地带孩子，我转出去的钱用在了孩子上补习班以及生活上的必要支出，我根本没有侵占孩子的钱。可问题是，20多万元的支出，他拿不出清晰的记录啊。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发现，账户里确实有一部分钱用在了孩子的兴趣班和日常的开销上，但是那些大额转出大多集中在夫妻俩闹矛盾准备离婚的那几个月，而李女士无法证明这些钱具体花在了哪儿，也无法说明去向。法院认为这笔钱是孩子的，父母只是代管。这个账户是小诺出生之后父母专门为他开的，用来存长辈给的红包、压岁钱、生日礼金。5年下来入账29万多元，每一笔都清清楚楚。法院认定账户内的钱是亲友对小诺的赠与，所有权归孩子个人，父母只有代管权，没有所有权。民法典第35条写得明白，监护人除了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妈妈在非为孩子的利益的情况之下转走了大额的资金，又拿不出证据证明花在了这个孩子身上，这就是侵权。最终呢，法院综合小诺的年龄、日常合理开支等等因素，扣除双方确认的子女必要的支出之后，做出了一审判决，判令母亲返还小诺22万元。随着我们家庭的积累，房产、存款、理财、礼金等等，构成了未成年人的专属资产，而监护人越界处分、侵占子女财产的现象，正从家庭隐秘处走向司法前台，成为我们全社会反思的课题。这三个误区啊，很多的父母都踩过。误区之一，孩子的钱就是家里的钱，但是法律上孩子接受赠与之后，钱就是孩子个人的，和父母财产是两码事儿。误区之二，我是监护人，我就能说了算，

给孩子交学费看病报班可以，但是拿孩子的钱自己去还债啊，还自己的债，家庭消费买理财，那么这个就算侵权。误区之三，代管等于所有，用了也没事儿。有人觉得我先用着，等孩子大了补上，家里的事儿不至于闹上法庭。但是一旦这个婚姻破裂啊，这些事儿就会被翻出来，最后不仅要全额返还，还可能搭上利息和诉讼费。那么孩子的钱到底怎么管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庭长张丽给出了建议，专门开个户，别混在一起。孩子的压岁钱、礼金单独存，不和家庭日常开支、父母的个人账户混用，专户专管，流水清晰，将来一旦有争议，这就是最硬的证据。要真的动这笔钱，留好票啊，交学费、看病、报班、合同、票据、转账记录都得留。而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不能用孩子的钱完全替代，房子也不能够，更不能乱动啦。有些父母把房产登记在孩子的名下，后来又想过户卖掉，那么法律上基本上就会认定是侵权啦。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随着网络二手交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使用二手交易平台，但捡漏有低价，交易有风险。二手交易过程中一定要牢记以下三点，避免上当受骗。第一，务必通过官方平台，绝对不能随意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二维码下载不明 APP 或在未知网站上进行交易。第二，切勿与卖家私下沟通，有些骗子会先通过官方平台联系，再以下单不成功、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发送不明链接，要求联系所谓的平台客服，进而实施诈骗。第三，切勿将钱转到指定账户，骗子会伪造转账截图或提现错误的页面，引诱你为了提取本不存在的货款而听从要求进行转账，提及解冻费、保证金、认证金等都是诈骗。
2: 关心警媒工作室，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说说反诈。我们生活当中啊，要警惕现在有一种游戏交易的鲨鱼骗局，这个呢是专门盯上我们的未成年人的。
3: 在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的当下，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以游戏账号装备交易为名的骗局正在成为新型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将未成年人视作待宰的鱼，以高价收受游戏账号为诱饵，布设鲨鱼诈骗套路，利用虚假交易平台、屏幕共享等手段骗取钱财。近期广东广州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鲨鱼式网络诈骗团伙。
4: 上鱼丢鱼，这不是菜市场鱼贩的吆喝，不是钓鱼场的垂钓暗号，更不是朋友间的玩笑闲聊，而是网络诈骗团伙精心设计的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历史。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首先会和您关注一下中国女排。中国女排在昨晚3-2险胜泰国队，取得了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首场胜利。在下周五的此时此刻，我们就要和各位来说到世界杯已经开幕了，而且可能已经在节目中在和您说到关于揭幕战的情况了。所以你看，还有一周世界杯就要来了，所以今天生动世界杯，我们继续去和您关注到一些相关参赛球队的情况。今天我们着重先和您关注一下 C 组的情况，巴西六星之梦再出发。那么问题来了，今年哈，应该说在此前的一些大热球队当中，很多人提到的包括像法国、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等等的，巴西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的夺冠热门球队呢？那如果要预测冠军球队的话，你的这个名单当中会有巴西队的名字吗？那今天在节目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来说说看，巴西队是不是你心目当中今年的夺冠热门球队之一呢？好，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听听看哈大家的留言，包括在巴西队的阵营当中，你最关注的球员又会是谁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你们的观点。接下来首先和您带来今天的体坛快报。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资讯。
0: 昨晚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第二轮的比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面对泰国女排打得非常的顽强，替补登场的老将王媛媛和龚翔宇发挥出色，最终也是在他们的带领之下，中国女排3-2战胜对手，取得了本赛季国际赛场的首场胜利。
3: 在首战输给捷克队之后，本场队员们能否迅速调整重回正轨成为了看点。第一局队员们做得很不错，上一场哑火的庄宇珊进攻成功率很高，单局独得8分。面对中国队的高拦网，泰国队的进攻比较忌惮。首局中国队以25-14获胜。第二局泰国队展开反击，一度以11-7领先。中国队主帅赵勇在局中就采取换人，用队长接应龚翔宇替换后排的董宇涵，客串主攻。龚翔宇上场后全队稳住阵脚，以24-22反超。可惜在这个时候，龚翔宇转到了前排4号位，并不是自己。

0: 己最擅长的进攻位置，几次机会中国队都没有把握住，对手连得四分，以26-24逆转。第三局，中国队在局中派上了首战没有出场的王媛媛，她在场上很快找到节奏，连续得分，帮助球队顺利赢下这一局。不过麻烦也随之而来，在前三局得到全队最高分的庄宇珊，在第四局腿部抽筋，只能在场下休息。中国队主攻位置再次面临得分压力，泰国队25-23取胜，双方战至2-2平。第五局，庄宇珊及时调整过来，再度出场，全阵容的中国队优势尽显，最终以15-7拿下决胜局，总比分3-2赢下胜利。
1: 其实在训练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包括我们的能力其实会比赛这两场比赛所呈现的会更好一点。然后其实因为就是这两场比赛可能场上确实年轻球员多一些，然后包括吴梦洁的受伤确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所以可能这两场比赛其实我们打得并不好，但是今天总归是我们可能有出现有场上有很多的问题吧，但是最后能够取胜，我觉得我们还是向前跨了一步，然后最后我们能够取得胜利，然后我非常开心的。
2: 那么在6月6号的晚上7:30，中国女排将会迎战塞尔维亚队。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男足。在今天晚上的7:30，中国男足将再度登场，在客场和新加坡队交手。昨天呢，中国队是进行了采场训练，并且召开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教练团队的带领下，中国队进行了场地适应性训练。来到新加坡的24名球员中，小将李浩、毛伟杰是首次入选成年国家队。他们20来岁的年纪，在主帅邵佳一眼里并不年轻。
4: 对于我来讲，没有年轻队员与老队员的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什么叫年轻队员，年轻队员23岁，在我这儿看来也不是年轻队员了。他们本身就，他们来到这个队伍，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具备，他们在联赛当中已经表现出来了，他们具备国家队的水平。
3: 大名单中还有35岁重返国足的吴磊。接下来的比赛，吴磊有望达成代表国足出战的百场里程碑。
4: 吴磊的加入，我觉得对于我们队伍，无论是我们队伍还是我们整个中国的球迷来讲啊，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都是中国足球的代表啊，他是中国足球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他是不可替代的，他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也希望我们全队能够为他而战。
3: 中国男足与新加坡男足上一次交手还是在2024年，两支队伍和那时相比都有了较大的变化。我们确实对中国队新教练邵佳一做了些功课。此前在澳大利亚，中国队面对库拉索和喀麦隆这两支强队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因此我们对明天的比赛充满期待。这正是我们想要面对的对手，中国队会挑战我们的极限。
4: 他们已经不是我们，至少不是我以前作为球员来讲打新加坡队时候那印象当中的新加坡队。我觉得他们现在更现代组织的更加的严密球队非常有纪律性，所以我相信明天肯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
2: 好，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羽毛球的赛场。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在昨天的赛场上，冯彦哲和黄东萍2-1战胜了印尼组合，顺利的晋级八强。
3: 这是双方的首次交手。4月的宁波亚锦赛后，冯彦哲、黄东萍只参加了新加坡和现在的印尼公开赛，而且包括此役只打了3场比赛。长期缺席赛场，世界第一组合赛后表示，虽然训练时长增加，但比赛中还是觉得状态未达预期。首局凤凰组合在开局阶段就和对手展开拉锯，直到11-0后，两人才打出一波10-3的小高潮，以21-14先下一城。第二局一上来，凤凰组合配合默契，迅速建立起了领先优势，但后半段对手发起反击，将比分追平。此时凤凰组合的回球状态出现波动，两人以17-21丢掉一局。
5: 后半段以后可能领先以后又着急想把分数和比赛尽快拿下来，所以在一些出球开始变得比较 没那么耐心。
6: 第三局的时候和
7: 尼克斯上一次打进 NBA。

0: 总决赛还要追溯到1999年，那一年他们的对手正好是马刺，那一年马刺拿到了队史的首个总冠军。当年的参与者波波维奇、邓肯今天来到了现场。客场作战的尼克斯虽然在开场取得了14-7的领先，但是首节后半段他们的命中率急剧下降。波伦森先后遭遇膝伤和脚踝伤病，他单节7投1中，只有3分进账。今年打进总决赛的这支马刺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5.15岁，是总决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球队。但是他们的成长速度令人惊叹，20岁的哈珀首节交出10分，24岁的尚帕尼3分线外6投5中，半场交出15分，帮助马刺在上半场结束时以55-48领先。两队最大的分差在第三节中段时来到了14分，此后尼克斯用防守带动进攻，抓住攻防转换的机会，把比分追到76-0。第四节一上来，阿努诺比底角连中3分，帮助尼克斯重新掌握主动。最后阶段就是考验两位当家球星的关键球能力。布伦森在1分多钟时间里连取8分，文班亚马里突外投独取9分。但是最后1分钟，文班亚马进攻端出现失误，全场交出30分的布伦森用一记中投锁定了胜利。105-95，尼克斯客场抢得先机。
1: 那么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布伦森也表示，逆转的关键就在于球队的团结。
2: 赢球关键是班亚马，虽然交出了球队最高的26分，但6次失误以及投丢的15记球均创下了他季后赛单场新高。
3: 我的表现很显然没有达到教练的预期。对于在内线建立更多的存在感这件事，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每支球队的防守方式不同，但我会搞定的。尽管我在这场比赛打得很糟糕，但事情没有那么复杂。
1: 目前在总决赛的第一场较量过后呢，马刺是0-1落后哈。那双方的这个第二场较量，马刺是不是能够将这个和这个尼克斯的比分哈重新拉回到这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拭目以待哈。你觉得在这一轮系列赛当中，我不知道大家你是更看好尼克斯还是更加支持马刺队哈？今天在节目中，我们感兴趣的一些篮球迷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个通过大蓝鲸的 APP 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接着我们来看到，日前呢，比利亚雷尔俱乐部已经和中国球员刘凯文完成了续约。这位效力于 U16 的球员将继续在黄色潜水艇青训学院接受培养。这位年轻的球员在上个赛季加盟了比利亚雷尔俱乐部，继续朝着成为职业足球顶级球员的梦想在不断的迈进。另外，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利物浦官方宣布，原伯恩茅斯的主帅伊劳拉正式出任球队的新任主教练。根据此前的报道，利物浦将会和伊劳拉签约2年的时间。接着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在节目当中，跨境姐给大家安排的是适配所有日常场景的海蓝之谜强韧升级3件套，而且全部都是正装哈。有150毫升的修护精粹水，125毫升的修护精粹乳，50毫升的浓缩修护精华，三大正装配齐，只要999块钱。现在你就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999或者水乳，点击神最右的海蓝之谜强韧3件套都可以哈。然后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后就可以下单，而且现在下单还有礼盒赠送。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你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距离世界杯的脚步越来越近了，那应该说这两天呢也是有不少的球迷，我们都在纷纷的预测哈，各自心目中的冠军球队是谁啊？你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列举一下啊，你心目中的这个冠军球队。你比方说今天呢，我们在稍后的生动世界杯的单元呢，会着重和您关注一下 C 组啊 ，C 小组的情况。那么在这一个小组当中，有大家非常关注的巴西队，巴西的六星之梦能否圆梦呢？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我们就拭目以待了。那巴西队是不是你心目当中的夺冠热门球队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那当然，就近期你所关注

关注的一些热点赛事，一些焦点话题，有什么想说的哈，你都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靓仔说了，说这个五星巴西啊，坐拥全欧豪门班底，维尼修斯、内马尔领衔锋线啊，安切洛蒂执教，补齐纪律短板，纸面稳居夺冠的第一梯队，小组赛出线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球队的短板就在锋线球权的分配啊，淘汰赛抗压不稳啊，过往大赛屡次折戟八强啊等等。如果说桑巴军团在攻势和防守方面啊，这个都能够做到一些平衡的话呢，他说有望冲击队史的第六冠。保守估计哈，巴西队的这个底线是在四强啊，所以呢，依然还是把巴西认为是今年的夺冠热门球队之一哈。嘴角荡起，思维笑说：“婷姐早安，最近看到足球小将夺得这个冠军哈，真的是七连胜夺冠，打的还是一些欧洲豪门梯队，里面还有我们南京的三个小朋友。”他说：“嗯，好像觉得未来可期哈，加上你看我们的这个苏超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城市这个超级联赛的一些这个。”足球哈，可能也会培养更多的孩子们能够热爱足球，所以他觉得哎，未来的这个足球会越变越好，就觉得未来可期哈，因为这些足球少年们也承载着未来足球的这个希望。好的，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和您关注一下法网，以及会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单元。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游侠赢了。
3: 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祝比天冲刺，祝比天小组第一，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陈婷制作主持。
6: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前面的半个小时，我们着重是和您关注到了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当然也看到了我们很多的老听友，很多的球迷，在纷纷的留言，大家都在通过大蓝鲸 APP找到了这个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我们的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都跟我一起聊一聊足球篮球的一些话题，包括自己感兴趣的或者是关注的一些焦点的体育话题，也看到了我们的老听众了，老司机说在欧洲留洋的足球小将里有一个叫李浩言的小孩被巴萨的拉玛西亚青训牵走了，这是第一个进入到拉玛西亚的中国人，就算不是学院里最顶尖的天才，但是如果能够踏踏实实的学习几年，不论是留在欧洲的小球队还是回国都是大有可为的。是的，昨天的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个关于李浩言的这条新闻，包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刘凯文被这个比利亚雷尔俱乐部签约，继续在黄色潜水艇的青训学院在接受培养。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走出去，接受更加先进的一些这个足球的这个俱乐部的一些锻炼，在这种足球土壤当中更好的成长。也希望他们在未来能够给成为国家队的这个栋梁，也是帮助去提升这个中国国家队的这个实力，中国男足的这个实力。从而呢，我们也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看到世界杯真正的和中国队是有关系的，因为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我们又一次没有能够看到中国队的身影，也希望在未来尽快的在又一个4年来临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球场上出现中国队的身影，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算是真正的拥有自己的主队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这个想念2002年的那个夏天，因为2002年的那个夏天，在24年前，中国男足是出现在了韩日世界杯的赛场上，而且昨天，如果是追溯到昨天的话，历史上的今天，24年前的昨天，中国队是迎来了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场比赛。老司机说，我真感觉今年中国足球有时来运转的那个感觉了，就是是有这种触底反弹的一种信号了，对不对？因为尤其是看到U 系列的球队啊，你包括U23 U19 U17 等等U16等等这些小球员们的一些表现，所以让我们觉得未来可期，所以再给一段时间看看未来是不是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节目中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先来和您关注一下法网的情况。在昨天法网女单半决赛当中，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2-0淘汰了25号种子施耐德，这是他职业生涯首度征战法网正赛，第三次亮相大满贯正赛就挺进了决赛，他也成为公开赛年代第三位杀入大满贯女单决赛的波兰球员，同时也是第二位跻身法网女单决赛的波兰女将。
7: 世界排名第114位，没有任何一个巡回赛冠军头衔，第一次打进法网正赛，赫瓦林斯卡就是带着这样的成绩走进了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迎接他的法网女单半决赛。开场后，赫瓦林斯卡继续着他独树一帜的打法，充分利用球场空间，多变的球路与落点， 节奏快慢错落有致，迅速灵活的移动，这都令波兰人的比赛充满变数，难以解读。赫瓦林斯卡在首盘率先取得破发，局分3-1领先。而施耐德也是有备而来，面对赫瓦林斯卡又高又飘的月亮球，俄罗斯人选择踏进场内击打球的上升点，

0: 将局面化繁为简，期望高效得分。施耐德很快取得了回破，将局分追平。但是施耐德并非每一次都能完美执行这一策略，赫瓦林斯卡的回球一旦够深够高，比赛往往会陷入多拍对决。再加上两人都是左手持拍，场上的博弈既新颖又精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多拍对决对于施耐德而言成为了消耗。第十一局，俄罗斯人在丢掉破发点后失去了耐心，像这样的神情我们在赫瓦林斯卡前几轮对手的身上也曾见过。首盘来到抢七，赫瓦林斯卡在小分2-4落后的情况下依然打得冷静，他甚至送上了罕见的挑高球后上网截击，波兰人连赢五分，在抢七中胜出，拿下首盘。进入第二盘，赫瓦林斯卡凭借他丰富的变化，在第九局实现关键破发，从而顺势拿下第二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职业生涯首次闯进大满贯女单决赛。他成为法网历史上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资格赛球员，同时也是2021年美网的拉杜卡努之后，公开赛年代第二位闯进大满贯女单决赛的资格赛球员。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法网之前，赫瓦林斯卡在大满贯单打正赛的战绩仅为1-2。
1: It's so challenging, you know, to play.
2: 每一轮都要与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交手，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但这是大满贯啊，所以你能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我根本不会抱怨。第一场半决赛，我看了一会儿安德烈伊娃的比赛，能打大满贯决赛，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我另一个伟大的经历。对于大满贯决赛，我肯定会倾尽所有。
3: 是的，在另外一场半决赛当中，八号种子19岁的俄罗斯小将安德烈娃耗时76分钟，以6-1和6-3横扫15号种子科斯丘克，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决赛，也成为网球公开赛年代首位闯入大满贯决赛的07后球员。
4: 绿茵逐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3: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关注世界杯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国队在世界杯前的友谊赛当中1-2不敌科特迪瓦，热身赛输球为法国队敲响了警钟。而数据显示，法国队在大赛前的5-6月的热身赛当中已经整整16年没有输过球了，上一次输球还是在2010年世界杯之前，当时他们0-1不敌中国队。2010年的6月5号，高洪波挂帅的国足和全主力出战的法国队热身，凭借邓卓翔的任意球破门，国足1-0爆冷赢下了法国队。法国队应该算是今年的夺冠热门球队之一，而同样是夺冠热门球队之一的西班牙队，在今天凌晨的一场热身赛当中，他们1-1战平了伊拉克队，也是爆出了一个冷门哈。传统强队集体翻车啊，当然这是要打上引号的翻车哈。其实，这样的一个成绩呢，也是引发了球迷们对世界杯前景的一个讨论。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德国队，德国队日前已经抵达了他们在塞勒姆的大本营，全队是进行了首次训练。北京时间的6月7号的凌晨2:30，德国队将会在芝加哥和东道主美国队进行热身比赛。强队们也是在世界杯到来之前啊，继续要进行这个热身赛，以此来找到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来奔赴世界杯的赛场。而本届世界杯，提到最关注的球员，毫无疑问你一定会想到这两个人， C 罗和梅西，绝代双骄依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两人的各自的备战情况。
5: 坐标葡萄牙里斯本，当地时间本周三，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随葡萄牙队训练备战，身旁一众20来岁的小伙子，这位41岁的老将看起来依旧步伐轻快，肌肉线条分明。在去往北美大陆前，葡萄牙队还有2场热身赛要踢，他们的世界杯首战是在北京时间6月18日。

0: 届时 C 罗将开启自己的第六届世界杯之旅。同样六战世界杯的利昂内尔·梅西已经抵达了位于美国堪萨斯城的训练基地，不过与 C 罗不同的是，阿根廷人没有和队友合练，只单独在场边进行了一些体能训练。梅西腿部的伤还没有好利索，接下来的热身赛他不太可能上场。阿根廷队也是严格控制梅西的训练强度，确保这位球队的灵魂人物能够在北京时间6月17日全力出征世界杯卫冕首战。
1: 2006年的德国，他解锁世界杯首球，青涩少年出场大赛遗憾。2010年的南非，他扛起大旗负重前行，难破桎梏。2014年的巴西，他孤身撑起葡萄牙锋线，拼尽全力却终留缺憾。2018年的俄罗斯，他上演绝境封神名场面，孤胆英雄撼别赛场。2022年的卡塔尔，他坚守赛场续写荣光，逐梦之路依旧踏上世界杯赛场，岁月不改初心，传奇仍在继续。
2: 比方说如果你去购买这个中国体育彩票，这个世界杯的冠军竞猜游戏的话，你会选择谁呢？不瞒大家说哈，我自己买的这个彩票呢，我自己已经提前的先预测了一下，但是我真的没有去选大家就是目前呼声很高的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然后我自己其实内心当中很感性的一个角度呢，是想支持一下 C 罗啊，我其实还是希望 C 罗能够有一个很圆满的这个句号，就是世界杯生涯的句号。所以我从感性的角度，我还是去支持了一下葡萄牙队。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支球队，我另外的一张这个彩票，我购买这个冠军竞猜游戏的时候呢，我就是选择了巴西队哈。我不知道各位，如果你去选择在中国体育彩票去购买这个世界杯的冠军竞猜游戏的话，你会选择哪支球队呢？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去购买这个彩票了哈。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本届世界杯的赛程跨度超一个多月所以呢这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那纸质彩票呢是唯一的兑奖凭证，所以你购彩之后务必妥善的存放。再一次提醒大家，体彩实体店是唯一的正规合法的竞猜型彩票购彩渠道，所以购买竞彩的时候，你一定要前往有竞彩权限的中国体育彩票的实体店哈。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其实告诉大家一个好方法，就是你可以查找一下你就近的门店，你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江苏体彩的服务号，通过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筛选标注竞彩标识的网点，就可以前往购彩了。购买竞猜型体育彩票，既是观看体育比赛的一种这个娱乐的方式，也是支持公益事业的一种参与的方式哈。也再一次的这个提醒大家，也要理性购彩哈。而且记住，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且合法的竞猜型彩票的购彩渠道。简妮说，婷姐，你不是我们德国队的球迷吗？对，我这个其实从2002年开始，对，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然后我开始成为德国队的球迷哈，这么多年也一直都是。但是呢，这个理性的想了一下呢，就是没有这个购买德国队，就或者说没有去猜德国队是这个冠军球队哈。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简妮，如果你是德国队球迷，如果有这样一张要购买彩票的话，购买这个竞猜冠军的这个彩票的话，你会选择哪个球队？老司机也说，他说，哎，我以为婷姐会选择这个德国队哈。简妮说，我感觉巴西队最多是八强，所以我才说嘛，就是哎，支持葡萄牙队呢，我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 C 罗真的挺不容易的，而且41岁的老将还是会给我带来很多的感动啊，就很感慨啊，尤其是我们都一直看着这个绝代双骄从青年哈，慢慢的步入到职业生涯的暮年。

我觉得看到四年前的梅西能够圆梦，哎，我内心当中总是一个很追求圆满的人，所以我在想，哎 ，C 罗如果能够圆梦，是不是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会是这个夏天啊。很美的一个童话故事吧。然后渐渐说我会选择法国和西班牙，你看你是德国队的球迷，你也没有去猜这个德国队是不是，所以我们彼此彼此哈。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马上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参与。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收听天下体坛，也祝各位周末快乐。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白将可留性命？
2: 唐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龙虾，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哦、
1: 到了眼前了，曹操坐着还安军心。好家伙，你说这心得多大？发现这个西凉人马越来越近了，好家伙了，这曹家的军校气暗夺州，争先恐后，你争我抢，稀里哗啦，噼里啪嚓，扑通通，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嗯，你瞧这热闹劲儿，嗯。哎呦，有的上了船了啊，有的上不去船的，有的掉水里了，哎呦，这通乱劲儿，有的踩着脚了，有的薅着头发了，有的剁着腰了，哎呦呵，曹操心说这个乱劲儿怎么行啊？赶紧站在石头上，大声喝喊：“三军休得惊慌！”能不慌吗？马超眼看到了眼前了，这时候靠河边有一条大船，船上站立一将。正是许褚，许褚一看不好，赶紧弃舟登岸，腾腾几步来至在曹操眼前，禀丞相：“贼兵已至。”中康，你怎么也惊慌起来了？马超的人马离这还远着呢。即便是马超骑着马来至在老夫眼前，又有何惧？许褚定睛一看，都看着西凉马超的帅字旗了，旗下一将是白盔白甲玉龙驹，手提亮银枪的不是马超吗？啊，这还远着，丞相马超就在眼前了。许褚用手这么一指，曹操扭头这么一看，忍着自己这冷战没打出来，这个距离按照现在来说100来步吧，快走，丞相。说着话，许褚就把曹操给搀起来了，一搀没搀动。怎么着？曹操这身子有点沉，感觉俩腿不好使，腿肚子都转筋了吗？哎呦，一抬腿，抡右胳膊，迈右脚，都顺撇了都啊！许褚心说：“您这不是已经慌了吗？已经怂成这样了，您嘴上怎么还这么硬呢？好家伙，浑身哪儿都不硬，就嘴硬。”嗯。许褚搀着曹操没跑几步，就改成拉着他跑了，拉着也太慢，得了吧，我背着您得了吧，腾一下往下一俯身，把曹操就给背起来了。背着曹操河岸边一看，坏了，自己乘那条船呢已经走了，离这河岸得有1丈多远，点手叫来不及了，船上还有好多军校乱糟糟的，听不清楚。哎呦，自己不能背着丞相在河边耽搁太久，马超已经到眼前了。许褚这么一着急，哎，干脆我背着丞相往船上跳吧。许褚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双腿这么一使劲，哎，就这么一下子，咣，蹦到船上去了。我的天！许褚身上穿着重甲，后边背曹操，曹操可不是小朋友啊，好家伙了，100多斤呢。浑身上下全肉啊，俩人搁在一块儿，连甲再加上身上带的兵器，400多斤的，好家伙，落到船上了，这船能受得了吗？许褚这一砸呀，好家伙，这船是一头沉。你再看那边啊，光哗啦哗啦哗啦啊，劈出扑出劈出，稀里哗啦，哎呦，跟下馄饨似的，船上20多人全掉河里了，就差这么一丁点，这船就扣了。幸亏许褚往前这么一抢身。

0: 找了个平衡，这船才稳当一点。船上那些掌船的水手都火了，这谁呀、啊、这是啊，往船上扔磨盘呢，这是。这注目一看呢，不是旁人，本来想吵两句，这一看是曹孟德还有大将许褚，谁也没敢言语。掉到水里那些都不干了，正命的往上爬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直扒船。许褚一看这怎么行啊，你们要扒船，这不船得翻个啊。许褚气的抡起手中的短刀，咔嚓咔嚓咔嚓一顿乱砍，断臂断手的是不计其数。许褚赶紧吩咐开船，快开船。这时候马超就到河边了，马超看得清楚，有一员将背着曹操飞身上了船了。马超传令给我攻狂放箭。是，啪嚓嚓嚓嚓，乱箭齐发呀，犹如雨点冰雹一般，目标集中的就是这许褚还有曹操。嗯，这种攻击叫集火攻击呀、啊。嗯，玩过三角洲的同学都知道。又聊上游戏了啊。哎呦，这条船上那些水手一个个是应声落水呀、啊、都给射了。西凉的弓箭好家伙了，这个密呀、啊、这个急呀、啊、再瞧曹孟德那个彩线。刚才暗箭挺身坐在旁边的石头上，那派头全没了。嗯，水手都落水了，这船也不稳当了，滴溜溜在水面上一个劲儿打转。你得有掌船的，得有掌舵的，这哎呀，这雇了船，这没有掌船的，没有掌舵，这怎么办啊？如果要是许褚自己，他就不慌了，因为这船上有曹孟德，而且敌军这个箭还一直在往船上射。许褚一着急，哎呀，这咔哧，他用俩腿把那舵给夹住了，两腿一用力，肩背这么一摇，这船当时就稳当，走直线了，把舵给掌住了。然后许褚是右手撑镐，左手举着马鞍子给曹孟德挡箭。这时候许褚发了神威了，驾小舟是直奔对岸。这岸边马超是盯准了不放啊，把手里边亮银枪这么一摇，那意思你们集火，集中所有的弓箭就往曹孟德这小船上射，一定把曹操给我射死。好家伙，就这一眨眼的功夫，许褚手里那马鞍子那箭都射满了，跟那刺猬一样，不是刺猬也是豪猪，知道吗？好家伙，全是刺儿。就在此时，许褚这身上也中箭几十支。许褚啊，真玩了命了，好不容易才把这只小舟是摇到了对岸。他把马鞍这么一扔啊，扶着曹操上岸。曹操站起身来，转过身来一看，眼圈都红了。怎么着？许褚为我身中数箭。哎呀，许将军，你还好吗？没事没事，丞相没事。哦，辛苦了，喝口水吧。啊，算了，不喝了，喝一口，这不喝，喝一口不喝，这丞相喝了也漏。嗯，好家伙，都扎成花洒了都。嗯，曹孟德说：“哎呀，许将军，你怎么刚才还打猎来着？这怎么地上还扔了一个豪猪还是刺猬？不是啊，这是刚才帮您挡箭那个马鞍子啊。哎呦呵，都扎满了都。哎。”徐将军你辛苦了啊。哎，你真没事吗？仲康你现在如何？哎，徐褚这儿抱拳拱手，冲曹操微微一笑：丞相您不必为徐褚担忧，请您整顿人马，在此稍后，待仲康我杀回去，我定取马超首级献于丞相面前。嗯，这马超特意的猖狂，今天许褚在丞相面前立誓，若不灭此贼，我誓不为将，我就不配您手下的上将了。各位同学，这才引出来许褚的一段经典的故事，他要裸衣战马超。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
2: 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4: 启程吧，
3: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4: 好好感悟，
3: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午后的3:36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6: 滴滴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5: 老板嗨，特别的问候各位啊！你看也到了周末时节，哎，双休两天呢要来到我们的身边，各位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包括出门啊逛逛的一些计划了啊。
6: 这个周末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将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就在周日以及下周一还有下周二，其实这个周末你知道很多的家长心里面啊，真的是七上八下的。我看有的买葵花的，然后妈妈们买旗袍的都已经开始备战了，
5: 就是准备
6: 一举夺魁
5: 呀，就是给孩子最好的那种美好的祝愿，包括那个什么向日葵啊，大家都在准备，对吧？
6: 其实是这个心理这种投射，它其实是有用的，对吧？而且包括考前要带考生先去看看这个考场，都是让考生从心理上先来适应，哎，慢慢的就进入到状态了。
5: 对对对，就是反正自己发挥吧，努力到最好的一种状态就很好了，对不对？
6: 就是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南京气象呢也是发布了高考期间的天气预报，高考首日自北向南会有一次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那建议各位哈出行是要备好雨具的。
5: 对，高考期间呢，7号到9号呢，最高温度呢是维持在31度左右，紫外线还是比较强，所以体感呢是比较的闷热哈。
6: 今年高考期间，像是东北大部、内蒙古的中东部、甘肃、陕西、青海、西藏、川西高原这些地方体感是比较舒适的。
5: 那是不是在这个舒适的状态之下，当地的考生他们能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6: 我看了一下，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有加分政策的。对，
5: 哦，本身又有加分，
6: 有少数民族在嘛，
5: 然后气候还特别好。好，那恭喜到当地的朋友了。
6: 哎，再转头看到我们江苏啊，我们江苏最近的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就是体感非常闷热。虽然那个温度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你只要在室外待那么几分钟，
5: 对，
6: 就是感觉被那个湿气团包裹住了。
5: 哎，那就希望吧，就是江苏的这个考试的教室当中，能够把一些冷气啊、冰块也都准备准备啊，
6: 对吧？就是你身体舒服了，你头脑自然也就清醒了。今明两天江苏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明天晚间开始淮北地区将会迎来降雨，那6号晚间到7号的白天淮北地区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5: 对对对，那么气温方面呢，未来几天江苏的气温呢在波动当中回落，8号呢除了徐州最高温度呢仍然有30度，其余城市最高温度呢会降到30度以下，后期呢会再度的回升啊。
6: 省会南京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2度。
5: 你看进入夏天啊，这高温来袭啊，空调开启率呢大幅攀升。哎，不少市民呢仅仅就是简单的擦拭一下空调的表面，然后清洗一下滤网，就忽视啊这空调机器内部的一个深度清洁。哎，
6: 其实现在身边很多小伙伴知道，可能一年半年没有用空调都会要清洗一下，因为长期积累的灰尘包括霉菌细菌持续滋生，那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室内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的。
5: 哎，那么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呢，就特别提醒大家。

0: 家了。针对空调清洗行业长期存在服务不规范、乱收费等等一些问题啊，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拨打一个家电维权的服务热线，叫400-8815-315，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个热线，那么对接一些正规品牌厂家和认证的服务团队啊。
1: 而且我们江苏真的就是江苏，你看今年哈，我们空调清洗官方统一指导价正式公布了，
0: 大家来听一听。对，
1: 挂机哈，如果你家是挂机是180块钱，如果是柜机的话是260块钱，
0: 就是帮你洗一下啊，这明码标价，这蛮好的，也切实保护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
1: 那说到空调哈，就是可能有的人短暂出门，比如说下楼取一趟快递啊，出门吃顿饭的功夫，有的时候就会随手把空调关上了，因为老觉得那个家电开着那肯定是更费电嘛。
0: 对对对，过一会儿回家呢他想继续再开啊。那么专家建议大家了，就是重启空调的耗电啊，相当于持续运行20到30分钟、所以外出如果时间是少于1个小时，建议大家就不要把空调关闭了，你可以把空调的温度呢调高1到2度，然后你出门1个小时之内再回来，家里面依然是凉爽的状态啊。
1: 我发现今年的专家们特别关注空调，因为前两天我还在节目里面说到一条空调的消息，就专家们提示，你回家呢不是特别闷热吗，你先把空调开到23度，开上1个小时之后再给它调到25、26度，这样可以省20%到30%的电。
0: 好，那这个大家呢都可以学习起来了。那此刻呢，我们的滴滴八去旅行大蓝鲸的互动帖已经上传了，我问大家最近呢，东北超哇，这个景区免费游的活动呢正式的发布。6月当中啊，东北多地景区景点对江苏和上海游客呢全部免费哈。
1: 你看大家都说我们苏超，我说我们江苏是散装的，再放眼东北超，它这个名字啊叫的多大哦。
0: 对。
1: 他们东北就是整装的吗？哎，就最近东北超其实在网络上的话题，这个热度还是蛮高的。
0: 对，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反正这个东北当地的朋友拿出了这份豪气啊，对我们要进行免费的旅行。那说到东北的旅游，你会有怎样的一些印象呢？
1: 就你这冬天我能说是很多，夏天好像就是长白山哈，
0: 是
1: 个避暑的好去处，还有延吉。
0: 大家可以说说东北还有什么样的好吃的哈，都可以走进我们节目来开心的分享一下。
1: 来吧，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2: 滴滴八八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0: 哇，今天七嘴八大家猜，因为到周末了嘛，跟大家来做做游戏了。我们上传了一张图片，空中俯瞰，各位来猜一猜，这是中国的哪里啊？
1: 哇，这个地方看着太震撼了，就好像是个八卦镜一样。
0: 对，它的设计呢是独具匠心。那在这个城市之外啊，全都是绿油油的农田哈。
1: 对，王威。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首先，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啊！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自今天的零点起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和505。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的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啊，分别下调了4毛1到4毛4之间。那么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呢，将会少花20块5毛钱
3: 啊！哦，这个可以啊！这各位如果最近没有油了哈，也可以去薅一下这个羊毛。还有就是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次卡产品抢跑暑期市场。从今天开始呢，国内的燃油附加费将会在年内首次下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由170元下降到150元，800公里以下由90元降到了80元，那分别是下调了20和10元。一些航空公司包括旅行平台也是推出了燃油附加费次卡等产品，抢跑了暑期市场。
2: 对，这次下调窗口呢，恰逢端午预热暑期启航，那么航司和平台呢迅速推出了叫燃油附加费的次卡类的一些产品，抢跑了这个暑假当中的市场。你看某城的旅行就推出了燃油次卡，直接的省回差价，其中呢三次次卡的这个售价45块钱，每次可以抵扣金额上限为30块钱。那某秋的这个航空公司呢，推出了2026版的春夏想飞就飞套票，那么其中的单人版定价呢是1999元，即在合计的75天的航班有效期内呢，可以不限次的乘坐所有啊他们航司直飞的国内含港澳台的非包机航线，合计将近是500条，出行成本呢不受到燃油附加费的波动影响啊。
3: 这还真的就是想飞就飞了，不限次数。那根据民航业的业内人士分析，这次6月5号燃油附加费的降幅虽然不大，但是呢会改变大家可能对燃油附加费一直涨价的预期。部分旅客已经从提前一个月购票转向提前一周下单，800公里以内的短途游客也正在流向高铁。那尽管如此，因为暑假旅游旺季即将到来，机票预订量已经在小幅攀升了。
2: 就大家可能在暑假当中还是愿意坐飞机去更远的地方啊。那最近呢还有个好消息，四川省的文物考古研究院呢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出土的叫红玉髓，见证了早期中国跨区域交流，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和文化互动。考古学家呢对三星堆出土的红玉髓啊这个珠子进行了一个微量元素的分析，发现它们的原料呢并非产自本地，而是来自四川盆地以北公元前1000年之间存在一个广泛而持久的贸易的交流网络。它呢覆盖了蒙古的高原南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东部和中原地区，包括四川盆地。这个珠子到底长什么样啊，现在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点击进来看一看三星堆出土的红玉髓珠啊。
3: 通过大蓝鲸 APP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了。哇，没想到到啊，上千年前的古人，他们对玉器的打磨其实已经蛮精细了。
2: 你看，跟今天的这个平安扣是不是长得特别像啊？
3: 真的是，无论是它的这个中间的圆啊，其实已经非常的完整了。
2: 对，好厉害哦！
3: 而且现在科技的发展，其实对考古来说也会有一些更加突破的发现。关注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东北超，那东北很多的城市对我们江苏。

0: 上海的游客免费了。那各位，说到东北，你会想到哪些景点美食呢？这6月15到6月21号，来自上海、江苏啊，包括这个辽宁及大连其他六市对口合作省市的市民朋友，不需要赛事门票，也不需要任何的消费门槛，只要凭借你的身份证就可以享受到大连的主城区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旅游这个旅顺口片区，包括长海片区等12个收费景区景点全部免费哦。
1: 同时呢，辽宁其他六个城市呢，共计31个收费的景区景点呢，全部的为大家免费啊。此外呢，还有大连的圣亚海洋世界、大连的海昌发现王国主题公园、金石滩的山海奇幻谷以及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等等一些景区景点的，还有专属的优惠政策啊！
0: 一共有43个景区，如果各位接下来打算找一个地方去旅行的话，不妨来查一查看哈，免费的景点都有哪些，把羊毛薅起来。

0: 八八去旅行，世界真奇妙，
1: 世界真奇妙。
2: 时间前面我们到德国逛逛，德国的一名女子许布娜呢，连续367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在2号的时候刷新了此前由比利时女子多索涅创造的相关记录啊。
3: 妈呀，367天每天一个马拉松啊。
2: 对，
3: 38岁的许布娜，她2号的时候呢，在下萨克森州跑完了一个马拉松，从而刷新了2024年连续创造的366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记录。这不过呢，离许布娜她本人她自己设定的是495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的最终目标还有一段距离的。
2: 在25年的6月1号呢，她是在下萨克森州东部呢开始每天跑一个马拉松，计划呢今年10月8号在首都柏林结束这项挑战，在2000个德国的城镇都能够留下自己的足迹哈。
3: 马拉松啊，每天42公里哦。许不大呢，11年前就开始长跑了，18年首次完成了他的马拉松，23年的时候他沿着德国的边界在140天里工这个时间内啊，跑完了120个马拉松。
2: 对，连续495天每天跑一个马拉松，跑遍2000个德国城镇是他的又一个极限的挑战哈。
3: 我觉得我们台的陈明老师可能可以追上他吧。
2: 啊，
3: 从江心洲一路跑到中山东路来，
2: 他每天跑一个马拉松，好，加油加油哈。
3: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
4: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挂一乐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和中山东路的西向东方向车辆也稍多一些。那国家通道目前来看车流量不算很大，不过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友们都有着短暂的缓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在21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端午假期铁路运力的重点补充方向，今天铁路售票平台12306已经可以购买端午节当天，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了。如果计划假期出行，一定要提前购票。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0: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5啊。各位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6.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
2: 我们通过交广双频正在直播当中。那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来到我们的第八去旅行互动板块。
1: 王老汉今天邀请各位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聊聊天啊，就是最近的这个东北超，对吧？继我们苏超之后啊，东北当地的朋友也是把足球热带出来了。那么景区免费游的活动呢，正式的发布在6月中的时候呢，东北多地景区景点对我们江苏和上海游客呢全部免费。那说到东北的旅行，各位有哪些印象？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交流交流啊。
2: 此刻我看到南京黄老师留言哈，丹东草莓，哎，真的是吉林鹿肉，东北的大油边，哈尔滨红肠，哎，说到美食嘛，还有东北的乱炖，猪肉炖粉条，东北的饺子啊，那这都是东北的特色美味呀。
1: 那真是啊，所以东北绝对值得去逛一逛的。你看回忆就说了，我记得啊，我当年到东北，哎呀，那炕啊。简直绝了，晚上睡上去热乎乎的，特别舒服。他旅行的时候体验一下老得劲了哈，
2: 还真是这样。因为江南的朋友没有感受过哈，睡炕是什么体验。
1: 对，
2: 它下面就是
1: 火炉是吧？
2: 对，烧火烧柴的。但其实是旁边有一个炉子在烧，然后炕应该是通那个管道。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有睡过，但也忘了，
1: 就是热气然后传导到你的那个土炕的那个就是床啊，
2: 哎，然后旁边那个

0: 小炉嘛，它不是里面要添柴呀、啊，有明火，
1: 是
0: 那上面一般都会放一个水壶
1: 啊，
0: 就
1: 是、
0: 一直都有热水喝。
1: 哎，
0: 有的时候还会放点红薯进去啊，烤个红薯啊，烤个土豆啊。
1: 哇，那是太香啊！那你觉得晚上还能睡着吗？能闻到那个香味儿？
0: 晚上肯定就不烤了，但是真的很舒服哈、啊但是你想想，家里面很舒服，然后外面下着鹅毛大雪，
1: 哎呀，
0: 零下三四十度的温度，
1: 然后一家人睡在炕上，他那炕啊，其实挺大的，
0: 对
1: 吧？
0: 大通铺。
1: 很多那个东北的那个电视剧，就是家里面大概十个人都可以睡的那种。
0: 我还蛮喜欢看这种年代剧的、
1: 对吧？
0: 然后他们一定是那种大花被子，
1: 哎，
0: 对吧？然后五颜六色，红红绿绿的。
1: 然后爷爷奶奶就睡在你的身边，跟你聊聊天啊，讲讲人生，还挺有意思啊。
0: 然后一般窗户上都会贴。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都不想错过。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即将迎来2026年的高考，大家知道吗？26年的高考民宿的预订趋势报告呢，已经新鲜出炉。那么截止到目前啊，高考期间民宿订单环比呢，它比高考前的一周是上涨了76%啊。
2: 报告也指出了，一二线城市还是高考房订单的热门区域，像是北京、青岛、长沙、南京、上海、成都、重庆、西安、武汉、杭州这些城市的高考房的热度比较高。那其中高考期间，北京民宿的订单环比增长是达到了131%，我们南京紧跟其后啊，民宿订单环比增长是达到了107%。
1: 那么西安民宿的订单环比呢增长了118%，武汉民宿订单环比增长了269%。
2: 那距离首先是大家选择高考房的第一要素。那数据显示了，考点周边3公里范围内的民宿是最为紧俏的，像是北京的天安门地区的考点、南京第九中考点、武汉第二中学的考点，这些热门考点周边的民宿都已经早早售罄了。
1: 对，为了让孩子能够提前的调整啊，不少家长呢选择看完考点之后啊，直接就就近入住。数据显示呢，有30%家长选择提前1到2天入住到民宿。那么从高考房的民宿预订趋势来看呢，考前的15天也进入了高考民宿的预订高峰。那现在预订呢，慢慢随着高考的到来，也稍微有些回落了。
2: 那在后台的咨询当中，首先哈，隔音和周边的环境就是家长关心的重中之重了。能做饭的两居室的户型是最受欢迎的，占比是达到49%。那厨房成为家长选择民宿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什么去住那些星级酒店，就是能够自己亲手做饭来保障考生的饮食。
1: 哦，难怪家长呢一定要做这件事，为孩子们啊保驾护航，希望能够让孩子在他们的精心照顾之下能够考出更加理想的成绩啊。
2: 现在真的是不容易，对，学生不容易，家长也不容易。
1: 哎呀，那大家就，但是我想说什么，就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
2: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家长比学生就更严阵以待，好像是把自己那年高考的一些遗憾啊，又重新浇筑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了。但其实，
1: 大可不必，是不是？
2: 它只是你人生当中很普通的一个夏天而已，人生还有很多的选择。
1: 是，所以呢，当然我们也预祝孩子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的一个状态啊，来迎接这个人生当中的一次大考了，
2: 落笔生花了。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今天我们的互动帖，哎，聊到了东北超，哎，考子们考完以后，苏超、东北超就可以全国游起来了。
1: 对，六月中旬的时候呢，东北的多地景点景区对江苏和上海游客呢全部免费啊。那说到这个东北旅行，大家有哪些印象？或者说你如果没去过东北啊，比较期待的哪些旅游目的地，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
2: 对，东北的向往。那今天我们还有七嘴八舌，大家猜非常有意思，是看图来猜城市。
1: 这个呢是从空中我们坐在飞机上的一个俯瞰的这个视野，要大家来猜一猜这个城市。
2: 它必须得从空中俯瞰，因为你在城市道路当中，哎，也有跟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它没有红绿灯，比如说它的很多路牌都是什么坤街、前街、
1: 离街。
2: 离街
1: 然后它这个

0: 城市特别有意思，以一个中心点，然后向外面开始辐射，散发出这个城市的整个魅力、啊、
1: 就是放射状的。
0: 对，
1: 这个城市呢，就是以八卦为原型来打造的、嗯、这其实都快将近百年了，这个城市的建设。
0: 然后这个城市美食也蛮多的、嗯、像它的羊肉
1: 啊，
0: 好像牛肉是不是特别出名？因为它附近的那个草原
1: 牛肉的烧烤特别的好，
0: 对，它那个草原就孕育了最好的牛羊肉啊。
1: 而且这个城市呢也是的，它在我的家乡新疆哈，
0: 对，
1: 它也是我们江苏对口援建的城市之一。
0: 哎，它重点好像是南京的江宁援建了这个城市啊。
1: 可能很多听我们节目的，跟我们去过北疆的，哎，都打卡过了。那此刻就可以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区旅行的板块，看图来猜城市哦。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滴滴巴巴去旅行，就是带你去。

0: 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6: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蔡苗。在路口等信号灯时，不要抢先超越正在转弯的大货车，防止发生碰撞事故。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1.2米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6: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

0: 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州段的东桥枢纽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5: 滴滴巴巴去旅行啊，今天呢是周末晚高峰的路上呢，车流量和人流量呢会明显增多，提醒各位在路上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啊。
6: 此刻我们将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5: 对，今天节目呢邀请大家聊聊天，最近呢东北超的景区免费游的活动呢正式发布，引起大家的关注啊。六月中旬的时候呢，像东北多地的景点景区对江苏和上海的游客呢全部免费。那说到去东北旅行，不知道各位有怎样的一些印象啊？然后你如果去过或者没去过，都可以走进节目来畅想一番啊。
6: 对，前段时间呢，我们节目关注到一条最新的这个航空出行的消息，就是南京哈增开了到延吉的直飞，而且是一个定期的航线，正式开通了。
5: 那就到朝鲜族对吧？
6: 哎，对，你看你就是很知道延吉那边，就刚才小伙伴留言不是逛大集嘛？
5: 对，逛大集。
6: 但是他那个大集就结合了一些朝鲜族的特色，朝鲜族做那个泡菜呀，
5: 泡菜冷面呢、啊？
6: 对、然后就会在大 大集上去卖，所以很多人说一定到了东北要去赶一趟延吉的大集上，尝尝当地的特色。
5: 然后那个什么石锅拌饭啊，大家比较喜欢的话，我觉得在当地一定能吃得到哈。
6: 而且你刚从青海回来，西宁不是这个号称是夏都吗？
5: 对，夏都、啊、
6: 温度是21度，我记得好像平均温度。然后在延吉，它夏天的平均温度是22度。
5: 哦，那也是很凉快。也就是说，在夏天我们这最热的时候，各位也可以到东北去避暑，对不
6: 对？
5: 对
6: 吧？在南京出发还有直飞的航线，各位哈，关于东北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旅行的体验、一些回忆，也可以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
5: 哎，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节目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精彩的旅游线路、哦、你看新疆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呢，已经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游客朋友，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什塔格冰川，还有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的震撼大家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大家可以试试手气，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个和田玉给捞上来。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呢，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这是给大家准备的南京啊，直接飞往喀什，就是国内好像最长的一个飞机的航线啊、哦，
6: 要5个小时了。
5: 8天7晚的时间，这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亲自去感受一下新疆南疆的那种气势磅礴，那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6: 今年我们还推出了一个特别的北疆旅行，叫一次三飞，完成了伊犁、阿拉泰加乌鲁木齐、吐鲁番，这是一个大北疆的环线。那在伊犁的各个景点，一张照片，你想它是立体的风光带，
5: 对，
6: 雪山、河流、森林、牛羊。那飞去阿勒泰、喀纳斯和禾木，就省去了2天的时间，还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其实说实话，市面上大多数的新疆旅行团，因为很多我们江苏南京的游客，他是不明白新疆南疆和北疆怎么划分啊、北疆有什么，南疆有什么。其实新疆太大了，以天山为界，往北是北疆，以南是南疆。大多数的所谓的低价团哈，他是不可能给你加北疆的阿勒泰的，让你直接去伊犁玩个那拉提，或者再去个赛里木湖，就直接
5: 算来过北疆。
6: 对、你可能连乌鲁木齐你都没有去过，你再不要说去阿勒泰、喀纳斯湖，再不要说去吐鲁番去看卡尔景了。
5: 对，
6: 我们这一次就做到的是大北疆的环线，就是去这么一次，北疆所有的景点你已经全部玩透了，再也不用去了。
5: 哎，很多朋友因为新疆没去过，他对新疆不太了解，就想问，第一次到新疆啊，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刻里，到底应该是选择北疆还是南疆呢？
6: 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嘛，就是要想新疆玩得好，南北疆你得分开跑。
5: 对，
6: 首先这个大的方向不变，就是南疆和北疆第一次去肯定得选一个。眼下6、7月份这个季节，那一定要去的就是北疆，
5: 因为北疆的草原全部都绿了啊。
6: 他去看的就是那个草有半人高啊，然后这个草中间还夹着各种各样颜色的小花，远处是雪山，近处是河流，然后有毡房、蒙古包，而且这个时候新疆的瓜果就全部上市了。
5: 然后风吹草低见牛羊、就在这个季节，
6: 特别美，特别美，说的我都想回家了，
5: 对吧？
6: 南疆的话，其实无论是秋天还是初冬去玩，还是1、2月份去玩都是没问题的，所以正好可以错开。
5: 好，那大家记得啊，就暑假当中最好的时刻来了，就在北疆，赶紧来看一看这个星球上很神奇的一个地方，它到底有多美啊！
6: 此刻我看到我们的大南京互动帖，有小金鱼在问龙虾节的门票怎么购买的。哎，你知道这两天盱眙多火吗？龙虾节的日子是6月12到14号，但这两天盱眙的那个 K 街的龙虾广场啊，包括各大龙虾店、都已经开始大排队了。
5: 因为万众期待的26届的盱眙龙虾节就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吃正宗的盱眙龙虾，你知道的，一定要赶到我们的盱眙本地了。
6: 真的跟南京和其他地方吃到的味道不一样，因为十三江的发源地就在盱眙啊。今年第26届盱眙龙虾节，你可以在龙虾节上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3天连嗨。嘉宾的阵容也非常的炸裂，田歌女神冯提莫，至于网红小阿奇等等，从南京出发去盱眙也就1.5个小时左右了。而且你凭龙虾节的门票票根啊，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都是可以任意选一个免费玩的。怎么样去购买门票，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2个字就可以了，不用回复那么多的字，就2个字，龙虾，收到一张图片，扫码小程序就可以抢票了。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龙虾，赶紧抢票啦。

0: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1: 是需要的缘分。
0: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1: 垂涎已久的惊喜。
0: 滴滴爸爸去旅行，美食地图。
2: 最近呢，小龙虾的价格大幅的下降，甚至创下了近三年来的最低纪录。个别规格的小龙虾呢，价格近一个月下跌了将近一半
3: 啊！哇，那肯定龙虾要吃起来了。那价格下降，消费热情自然大涨，市场呢呈现产销两旺的一个态势。多位商户和消费者就说了，南京啊，包括我们江苏，嗨吃小龙虾的季节已经到来了。
2: 你看，在南京秦淮区的红光路啊，有一个小夫妻的木炭全羊馆。哎呀，没想到在下班的时刻，顾客都已经排队购买小龙虾，
3: 这么火吗？
2: 对，它蒜蓉啊、十三香等等口味，而且最近推出了99块钱3公斤的套餐活动。
3: 哦，那是以前只有100块钱3斤哎。
2: 对，现在是等于100块钱6斤，那销量就明显上升。然后附近的一些居民朋友就表示啊，来买都买了两三次了，今天小龙虾好吃又便宜啊。
3: 那肯定是要买的呀，这么便宜。还有在仙鹤街一带，有很多的销售小龙虾的一些餐饮店，
2: 嗯，
3: 哦，价格都是59块钱1.5公斤，怎么新疆县都按啊，不是江苏都按新疆的这个公斤数走了？
2: 对，都按公斤了。然后呢，恰逢如果是周末的时候啊，那一些店的工作人员还表示，晚上来吃小龙虾的人特别多，然后店里的位置都不够坐。最近啊，有一些店的平均每天小龙虾的销量都超过了500公斤啊。
3: 我前两年还觉得，嗯，大家这两年不爱吃小龙虾了啊，原来是因为价格的原因。
2: 哎，
3: 那价格下来之后，那肯定啊，吃龙虾的热情又涨起来了。
2: 看看南京最著名的夫子庙地区的378巷农贸市场，鲜活的小龙虾摆满了摊位，然后呢，这个部分摊位的小青龙虾啊，直接挂出是50块钱2个公斤的这个价格牌。
3: 那我肯定要去外面餐厅吃，
2: 对吧？
3: 餐厅不是50块钱1.5公斤吗？还不用自己处理，那个小龙虾刷起来很费劲儿的。
2: 对对对，然后呢，有很多朋友都说，哎呀，一大家子都很爱吃，然后今年的价格明显比去年便宜，所以今年就要多买一点啊。
3: 大家如果去买小龙虾的话，要看一看哈，就是一看二捏三闻四比，看呢就是看小龙虾的那个背部是不是红亮干净，
2: 嗯，
3: 然后腹部和爪上的绒毛是不是白净整齐，虾腮是不是干净，
2: 哦，
3: 捏就是捏一下虾身，虾身肯定要那种硬实嘛。对吧？
2: 对，
3: 然后触须要齐全，虾肉有弹性，闻就是有没有异味，比就是拿起来比一比，同一季节人工养殖的小龙虾个头更大更均匀，那肉质肯定也更饱满，啊，
2: 对对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吃小龙虾呢，不光在南京

0: 南京啊，全省各地都可以，但是最正宗的盱眙龙虾一定要到盱眙当地吃一下，
1: 而且一定就是在一年一次哈，6月12到14号的盱眙龙虾节了。刚才有小伙伴又在发这个很多的字儿，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的字儿哈，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发两个字“龙虾”。就这两个字儿，龙虾就可以收到盱眙龙虾节门票的推文喽。
0: 好，那节目到这会儿啊，还要给大家推荐到一个旅行的目的地啊。这个地方现在当下也是蛮凉快的。
1: 对，坐着火车去甘南，双卧八日游。那这一次呢，我们打造的是、完全高品质，零这个
0: 零消费，
1: 对，零消费全包价哈、还赠送了一价值128元麦积山以佛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26号，江苏广播主持人朱浩的专属团正在火。的报名当中，各位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或者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好了，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马上公布一下7对8大家猜正确答案了。今天是空中俯瞰一张美图，这个美图是新疆的哪里呢？不少的朋友都猜对了啊，恭喜各位，新疆的特克斯县，这是最知名的一个标签叫八卦城，它世界上唯一建筑规整然后保存完整的这么一个八卦形制的城市，当然是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它整个城市是以中心广场向外面放射出了8条主干道，然后镶嵌4条环路，然后整个城市是不设红绿灯的，所以它很少出现堵车情况啊。
1: 所以这个城市很奇怪，没有红绿灯的城市，也是我们江苏对口援建的。如果大家想要感受、新疆的这种风情，想要去品尝正宗的新疆牛羊肉，那就特克斯走起来。
0: 特克斯附近呢有一个世界级的自然遗产，就是喀拉峻草原。哎，那个喀拉峻草原，
1: 它就是号称人体草原，就像你 Windows 电脑那开机屏幕一样。
0: 它的那个线条特别的柔和柔美，哎，当地呢还有很多的像阿克斯塔的姑娘峰，还有特克斯河，包括乌孙古道这些知名景点，适合大家去逛一逛，
1: 特别的棒。然后特克斯还有美女文旅局长娜姿
0: 我们经常会在视频号上搜到她、哦、
1: 哎呀，真的特别好。这是今天我们的7对8大家猜的正确答案，新疆特克斯，中国唯一的八卦城。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进入尾声了，周六周日各位也可以锁定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然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你我的南京城，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缓行到西安门隧道内，而内环西线的集区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内环北线的玄武湖隧道双向车多排队，东向西方向车尾延伸到了玄武大道上。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也是双向车流量大，尤其是西向东方向车辆缓行超过了4公里以上。那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出站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进站方向车辆呢都在缓行当中，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南京玄武区在全省率先落地无界跨境一码通付项目，在依托支付宝、微信开发的外包内用跨境移动

0: 支付产品，外籍人员无需携带银行卡，也不用下载新的支付软件，直接使用本国电子钱包就能扫码消费。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高危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2: 欢迎各位锁定 FM 99.7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一周过得如此之快啊，又要和大家说周末快乐了。今天是6月5号，来自于星期五，我是小军。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互动模式啊，一个是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那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呢，其实还是要和大家去关注一下有关于高考的事情，因为真的就在后天了，明天是6号，然后后天就要开始进入到3天的高考，6月7号、6月8号和6月9号，从本周日开始一直到下周二。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油价降喽。然后今天呢，去加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当我们去加油，一个是50升的这样的一个汽车，然后把它加满92号油的话呢，你就可以便宜20几块钱。所以说，今天我们两件事情还是要和大家去做关注。同时今天呢，来自于周五啊，曝光台服务也如约要来了，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通告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在周日的时候呢，庐山路这边呢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它会暂停。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在稍后也会有请到金坤队长来和大家说一说。好的，那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互动的模式也非常的简单哈。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家也可以添加南京交警、江宁交警、丽水交警、南京公路发展集团、平安隧道，都可以和我们保持实时的互动。好，我们先听一首歌曲，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

我们最好的时光，哎呀，真的是想想看哦，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孩子们，接下来要进入到高考的序列当中，还是为他们啊，就是发自内心的会是觉得开心，一定会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其实从6月2号到9号就已经是南京啊，为了这个高考期间已经做了噪声的管控。那么其中呢是就是7号到9号全面会暂停夜间施工的审批，而且在考试期间呢在考点周边的500米的范围之内，像那种高噪声的施工作业和其他的固定源的噪音污染都是要停止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因为毕竟这个城市这么大，然后车来车往的，也希望大家在经过了这样的一些考点的时候，一定要自觉的减速慢行，千万不要去按喇叭哦。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再是表达一下谢意。因为你看这次呢，南京一共有31个考点，我们昨天也和大家讲到了，就有两个考点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中华中学，当你看到你的考点是中华中学的时候，你一定要搞清楚你是中华中学的哪一个校区，是来自我们的雨花台校区还是我们的兴隆大街校区，它可是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千万不能跑错地方了。但是我估计这两天尤其是明天就是出去把整个考点走一遍踩踩点的家长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一定要提前去熟悉一下考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它周边的道路情况会是什么样子。我在送考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人开车一个人把孩子送下来，还是我用这样的一个公共交通，或者我就住在这个考点的周边。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候真的是很多的家长都会做非常严密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工作如果要是说有意外需要帮助送考的家长和考生，就第一时间来拨打110。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南京交管局专门做了一个叫做考点周边道路护考的准备工作，也就是说，第一个是希望送考的车辆即停即走，不要

0: 看到，不要双排停放，不要长时间的滞留，一定会有警力在旁边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停车的疏导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下，它会设立一个叫做铁骑的护考小分队，着重呢就是会巡逻考场周边的主要道路的路口或者是重要的路段，这个时候其实也会是协助我们的教育卫生部门做好交通保障的工作。那么同时我们也讲了啊，就是随车多戴一顶头盔，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为我们有些急需的考生开辟一个绿色通道，或者是处置一些涉考的突发的情况。如果要是说我们送考的车辆有一些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是以教育劝导为主啊，都是让你赶快先把孩子送到考场，我们接下来再说。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讲一下，考试期间呢，南京警方也讲了，就是说放心，你们能见到警车，能够见到警察，能够见到警灯，加强我们定点的值守和巡逻的防范。比如说家长啊，陪考人员啊，就不要在我们的考点大门的区域出入口的道路去进行一些扎堆啊，一定要服从我们现场的民警的管理。还有呢，就是无关的一些人员啊，车辆啊，就不要进入到我们考点的管控区域。同时其实也为了防止有一些无人机它是违法违规的飞行，会干扰到我们考场的秩序，制造一些噪音。所以说呢，从6月7号到6月9号应该讲说是整个的公安部门也会是加强全市高考的考点以及周边1公里区域有没有低飞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的监测。如果有的话，也会对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飞行无人机的人员快速的依法查处。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担心，就是为了这个高考大家都各自做好了准备，就等着孩子们拿到理想的成绩。我们其实也知道，每一年在很多的这个考场的外面都会身份证没带没事儿，就现场给你做一个临时身份证。如果要是说一下子没有带水杯没事儿，在户外就会有专门的人会把这个矿泉水会递给你，包括有一些应考的比如说 2B2H 的那些铅笔我没有带也没事儿无论是我们的公交地铁，包括校门口的这样的一些应该讲说是陪考点，都会有相应的物资给大家去做一个提供，搭车公车都可以直接把你的车号发送过来。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或者拨打热线84652997。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那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啊，有请金坤队长喽。下午好，金坤。
2: 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好嘞，先和大家说一下，你们七号这边为什么要暂停服务一天呢？
2: 因为它是有些设备需要进行一个调整，就是，之前我们曝光处理是在2楼，然后曝光复核是在1楼，然后呢，运行了一段时间呢，发现就来。在2楼办事的群众非常的多，然后呢，在1楼就是寥寥数人啊，然后这个都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感觉应该把这个曝光处理放在1楼，好像更方便群众啊，而且就是1楼那个空间，群众等待的区域都比较大啊，2楼在高峰期间就会出现有很多群众需要在那站着等的这种状况啊。
0: 明白了，反正就是让大家来处理曝光的时候也能够有个好的体验。2楼的曝光处理要搬到1楼，1楼的复核要搬到2楼，是吗？
2: 对，所以下周以后就是，大家就不要跑错了啊。
0: 一进门就能看到了，对，
2: 包括有的人就是进来以后啊，他会直接上2楼是吧？然后上2楼以后发现，没取号，然后取号机还在1楼，就是
0: 再下来，
2: 总的来说还是不太方便啊。然后以后应该会好很多。
0: 好好好，其实这个动线就重新调配了一下，更舒服了啊，也更加的就是对我们的曝光人来讲更舒服一点。好，那我们金坤今天先来接入热线好不好？
2: 哎，好，
0: 你好，这位。

0: 听着。
1: 哎，你好。
0: 你喊嘞。嗯。
1: 哎，那个苏 AUY 八六二。
0: 苏 AUY
1: 八六二。
0: 八六二，对吧？好，是什么车型呢？
1: 那个上汽大通 G2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有没有曝光？是公车还是私车啊？
1: 南京海南科技的。
0: 好，是公车。公车通过我们查询是又快又好，对吧？你也可以做一个公司的面签，也可以在网上来进行查询。金坤，我们这边看到了吗？
2: 对，现在有点慢，因为系统更新了以后，其实查曝光是比之前要麻烦很多。
0: 哦。
2: 先查吧，再报一下您的车号。
0: 嗯。
1: 苏AUY 八六二。
0: 是上汽大通的一辆车，然后是一辆公车。
2: 好，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好，感谢。
0: 嗯、好，再见，不谢，周末快乐哈，再见。好，84652997，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哦。然后今天来查询的小伙伴还挺多的，快乐是苏A72U9U， 我们的老听众啊，苏A72U9U， 我们来帮快乐查询一下，苏A72U9U， 然后山里人也稍微等一下啊、哦，魏撇珠也在查询，稍等，我们有三位小伙伴要看看自己的车目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2: 好，72U9U 没有问题。
0: 好，我们来看第三辆车了啊，苏AZZ220，山里人的车，我觉得肯定也没有问题啊，苏AZZ220。
2: 好，没有问题。
0: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啊，还有一位是来自于魏撇珠，是苏ADT8887。苏ADT8887，我们也来查询一下啊、哦。苏ADT8887，太好了！今天来查询的都没有什么曝光。好，然后我们继续啊。我们也和这个金坤队长来说一下，我们刚才有一位听众问了一个问题，说今天上午10点，在羊皮巷被我们的交警进行了拦停。看一下发的文字比较多，说我在打电话，然后给我开了一个现场处罚长条的白单子，那我是现在处罚还是等12123的这个网上有了以后再进行一个处理？
2: 你打开12123找到罚款缴纳的界面，输入这个罚单上的编号进行交款。
0: 哦，那个白单子上面是有编号的，对的。
2: 对，这已经是一个处罚决定书了，不会再出现在你的交管12123上，它跟那个电子曝光不同。
0: 嗯，现场处罚现在也就是说，我把交纳的这一块是在网上完成就 OK 了。
2: 对。
0: 好的。那大家还有自己的一些专属的问题，也都可以来问金坤队长。你看我们，每次一说就有好多延展的问题。今天上午拨打电话被交警进行处罚，所以你看，我就想说，其实交警在路面上和电子警察现在还是一个互补的状态。包括金坤也讲了，有的还是摩托车，有的还是汽车，包括以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无人警车，它其实还是协同作战的啊、哦。
2: 对，现在应该最新的应该就是无人机，有很多那个交通违法行为的取证，他已经开始采用无人机那种从高空拍摄，然后还有多角度啊，距离调整，就是应该是比较出乎大家意料的啊。
0: 明白。
2: 你在那里看个手机，发个消息，然后天上有个飞机在拍你。
0: 所以金坤，你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就是违法行为的一些照片的时候，你们现在应该很清楚吧？这个是电子警察拍的，
2: 对，
0: 这个
2: 现在就是。就是高清的正面照片啊，
0: 拍得很清楚，
2: 越来越多。对，就是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哎，我曝光算一下多少分，算一下基本驾照，然后拉几个朋友就去了啊。就以往后可能你越来越就是能对应到某个人啊，就是你自己开车时候要注意。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在给你进行处理的时候，其实照片里边很清楚啊，是不是你？谁开车？谁违法？谁处理？对吧？
2: 对。
0: 嗯，明白了，谢谢金坤。那今天还有最后有什么给我们要做提醒的吗？
2: 提醒就是啊，大家这个有违章及时处理啊。这又遇到一个啊老先生啊，错过了自己的这个最后一个清分日周期的最后一天啊，还要说哎，我去年的分都被你们浪费了，
0: 都被我们浪费了。
2: 啊、大家应该是就是一些老听众应该都能猜到怎么回事啊，他就是没有及时来处理，错把新周期的第一天当成老周期的最后一天、
0: 哦、
2: 啊，这个。啊，这种是很可惜啊，尤其是刚才我讲了，越来越多的这个违法行为是拍摄到你本人正脸的，所以呢，啊，开车你平时这些小毛病比较多的车友们啊，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积分周期。
0: 好的，谢谢金坤队长给我们的提醒啊，都是满满的干货。那我们就约定下周再见喽。
2: 好的，再见。
0: 再见。
3: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谢谢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路在听着节目，一路又把自己的车辆的曝光有没有也查询完了啊，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这种互动啊，也和大家说一下，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我们都是如约在啊这个直播当中的。稍后呢，也会是来自于南京公路发展集团，然后徐宁主任也会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然后继续还是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因为周日开始进行高考的时候呢。周一上午，因为它是9点开考，那么这个时候早高峰，就是下个礼拜一的早高峰，大家一定会觉得不太好开。然后呢，就是早高峰会提前啊，这个呢也和大家来说一下。那么第二个呢是最后一天，就是9号的时候，下个礼拜二，那这个考试呢是8:30提前，所以说呢有通勤的，有一般的这样的一个送学的啊，还有送考的，就是整个的需求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早高峰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多的留意，因为车辆会是比较的扎堆。然后呢，下个礼拜二晚上的6:15最后一场考试才会结束，所以说晚高峰在下个礼拜二也会变得格外的，就是怎么会这么多的车，这么多的人。然后很多的这个学校，因为它有31所学校都是我们的高考的考点嘛，好，会非常密集的有人。然后又是最后一场考完，考完以后很多的家长就会带着孩子出去聚餐，所以说等考的家长，等考的车辆也会比较的多，所以说在周二的晚高峰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好了，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节目前半段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内容，我们在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桥，跨江大桥连通心灵，连通心灵。路，高速公路通达四方，通达四方。我们高速交警，交通执法，精灵之声。公路集团，预警报道，应急救援，快速传播，服务出行，让人车路安全畅达，让心与心沐浴阳光，跨界融合的创新体验，一路四方，畅行精灵，畅行精灵。阳光高速路为您的出行全方位保驾护航，保驾护航。
1: 好了，我们回到今天的阳光高速路，然后呢，这也是我们在每周五啊，在五点半开始，你可以听到的是过江的隧道啊、大桥啊，还有我们市域高速公路，包括服务区啊，还有包括大家非常喜欢的维修啊、服务区里面的这样。

0: 的一些充电啊，我们都会是在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告知。那今天呢是来自于南京公路发展集团的徐宁主任，然后也会跟我们讲说已经到6月5号了，那今天已经是芒种了，那所以说接下来呢这个汛期其实离我们也不远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讲，一个是汛期他们会忙些什么，让我们在多雨的天气里面是可以安全出行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种强对流天气大家的出行安全。我们先和徐宁问候一下啊，徐宁下午好。
1: 君姐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其实你也看到了，就是5月31号，就是来自于哈尔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嗯，对吧？
1: 对。
0: 然后对于交通，对于我们的民生，其实大家都没有想到啊，原来强对流天气会有这么大的危害性。
1: 嗯，
0: 我也是第一次觉得，怎么能把房顶都搞没有了，怎么能够把车就是整个的那个屋檐倾泻下来的时候，20几辆车刹那之间就压扁成了一个小玩具了。
1: 对，因为大自然这个力量还是非常可怕的。
0: 是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专门来说一说这方面各位的注意事项。好，那我们先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继续回来。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草场门隧道和清亮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
1: 事故它主要就是2024年5月1号凌晨2:10左右啊，在这个梅大高速大埔往福建方向 K11+900这个位置啊，出现了高速公路路面的这么一个塌陷，啊，这个受灾的路面啊，塌方长达17.9米，整个面积啊达到了184.3平方米，当时呢是共出现了就是23辆车陷落，就是直接掉了下去。这起事故啊，造成了52人死亡，30人受伤。啊，可以说这场灾难也是，比较造成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像他这起引起这场事故的主要原因啊，就是因为在当时当地啊，连续出现这个降雨。梅大高速它首先这个沿途的地势比较陡峻，比较复杂，多为这个山岭重丘这么一个地带，沟壑密布。事发它当时这个路段啊，是一侧是傍山的，在当时修建期间啊，就多次出现过这个冒顶、塌方、透水等等这种高风险的情况。在事故之前啊，当时已经下了将近1个月的雨了，可以说这个路基这个夯土经过这个雨水长时间的浸泡已经被泡软了，降雨通过对土壤的这个软化侵蚀，增加了孔隙水压力和降低有效应力等作用，显著降低了这个地基的承载力，从而导致了整个这个高速公路路面的这么一个坍塌，从而引起了这场事故。所以大家也是可以可以看到也是非常严重。
2: 你要这样讲的话还真的是啊。
1: 对，
2: 就是对呀，你看如果要是持续的强降雨，那么这个时候临崖的一些路段它的路基就有可能不断的被软化，
1: 就不停的就相当于泡在水里。
2: 对
1: 对，
2: 真的是没想到。所以你这样一讲，2024年的这个梅大高速的塌陷，大家就突然想到了。是的，而且当时那个就是受灾路面，它的塌方的长度很长，
1: 对，
2: 面积很大。也就是说，一共你想，你在高速上，你突然看到那个视频，有23辆车全部陷落在那个路的里面去了。
1: 因为它当时最主要事发的时候又是个凌晨，可能突然我可能开着好好的路，突然一下子我自己可能也不太容易发现这么一个情况。
2: 是的，
1: 对吧，路突然就是说你开得好好的，突然路没了，我整个人掉下去了，这个在当时来讲
2: 其实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就是都没有这个概念。
1: 对
2: 对吧，就是车是能够陷在这个路里面。
1: 对，
2: 所以23辆车陷落之后是52人死亡，30人受伤。而且后来刚才我觉得徐宁主任讲了，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故，就是因为在那个地区那一段时间是连续的降雨，然后它沿途呢又是地势比较复杂，又是山岭。
1: 对，
2: 好，所以就是侧翻的时候或者事发的时候是在一个傍山的地方。
1: 对，
2: 哎呀，
1: 就是各种原因导致了这么一起比较严重的事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好像说汛期好像就是下下雨，河流涨涨水，跟我这个高速公路行驶没有多大关系。
2: 我就这样想的，
1: 并不是这样。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紧张？
1: 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
2: 好，我们继续啊。
1: 对，同时呢还会造成这个通行中断，比如说它的泥石流或者大面积的积水或者桥梁受到了损害，迫使我们高速公路进行封闭。同时呢，我们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些

0: 些涵洞或者低洼的路段，如果积水超过一定的深度，比如说超过30厘米左右，我们就可能导致过路的这个车辆熄火，或者造成一些人员被困的情况。
1: 嗯，
0: 同时呢，下雨天啊也会导致这个行车的风险剧增，因为雨天啊路面的这个摩擦力下降，我们车辆容易打滑，造成一些侧翻。同时呢，降雨比较强的时候，我们会造成这个行驶的时候视线不足啊，容易造成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容易因为车速较快嘛，也容易造成一些追尾碰擦的风险。同时呢，我们这个雨天啊也是有可能出现，就是边坡路段有一些山洪爆发或者落石，可能会击中一些我们行驶的车辆啊。同时呢，我们也会这个洪水啊也有可能诱发这个多点的地质灾害啊，我们叠加我们交通拥堵，会造成一些这个延误我们的救援工作。同时呢，如果一旦应急车道被这种落石或者这种车辆进行了一个占道的情况，我们更难进行这个抢救。
1: 明白了。
0: 对，
1: 那你们现在会做一些什么？因为我觉得江苏有江苏的特点，
0: 对，
1: 南京有南京的特点啊。那应对于我们这边的高速公路，公路集团会做一些什么？这是大家应该特别想了解的。
0: 对，是的。我们就是从入汛以来啊，我们这个公路集团也是紧扣我们防汛的重点，我们严格执行这个分级包干、责任到人的这个防汛责任制。我们也是建立这个领导包片、负责人包段、一线人员包点这个三级责任体系，就是具体落实到人。我们这个公路集团与这个高速交巡警还有养护部门加强这个联勤联动。我们提前啊也是在各个关键节点部署这个大吨位的吊车、拖车等等设备，来确保一个道路通行的安全。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气象预报发布这个橙色或者红色预警期间啊，也是加密这个巡查。我们同时依托我们的沿线可变情报板或者交通广播等平台推送这个实时路况信息，我们也是引导这个司乘人员进行一个安全的通行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物料的储备，就是这个汛期的各种应急物资的储备。同时呢，我们也是完成了边坡的清淤，目前已经完成了22919米的清淤。
1: 哦，好长啊。
0: 涵洞的清理一共清理了135处，泄水孔清理了1906个。同时呢，对路面的这个坑塘啊进行了热补，总计达到了177.38平方米。同时呢，对这个外倾的绿化进行了修剪，总共达到了6100米。
1: 嗯，
0: 哎，就是从全方位保证就是排水和这个通行，这个给大家一个便利，保证大家的这么一个安全。
1: 嗯，好的，这个是我们来讲了一下，就是南京公路发展集团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但是我们也讲一下，就是因为以往每一年的汛期我们都在做相应的工作，所以说呢，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有很多的经验会积累下来。
0: 对，
1: 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对于隧道的进出口，包括它周边的排水系统，其实你们还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加强。
0: 对，因为我们也是根据以往的这个经验啊，也是对隧道的进出口的洞顶以及周围排水系统，包含我们这个沿线的桥梁、桥头锥坡的排水系统，以及高洼方段以及填方段的边坡，同时还有汇水面。

0: 增加30%，全民毒品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眼睛的营养叶黄素酯，大家抓紧吃起来，抵御蓝光，清除自由基，还您一个更明亮的世界。要特别提醒的是，营养屋叶黄素酯厂家多补贴赠送的两瓶，明天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以594带走8瓶的朋友，请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家江南精选，抓紧下单，或者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009，单瓶仅需70多的价格，明天就全部结束，而正常买198，马上拨打40071061009，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很多家长买给孩子一起吃，确实学生看书上网课视疲劳真的很严重，眼球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导致近视加深，出现复视，阅读时串行，注意力无法集中，影响学习。我们上班族也是一样，影响工作和生活，包括到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61009，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不用198元一瓶，直接8瓶594，单瓶低至70多，推荐历史上的底价，明天就会恢复到原价，请务必抓紧。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0: 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晚高峰时间段，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双向的车辆全线都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其中呢，我们从大屏上来看，双龙街立交南向北方向呢，现在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加剧了后方车辆的拥挤程度，请大家呢注意避让。绕城公路在高墙门枢纽、东阳坊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都有缓行的情况。中山东路的中山门往新街口方向和大行宫的附近，西向东方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汉中路东西双向，扬子江大道在北河口隧道段南向北方向，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向西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2026年的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为了给广大的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通行条件和安静的考试环境，届时南京考点的周边部分路段将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大家提前选择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学点儿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0: 周末的18:06，感谢你在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今天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其实不太热。
1: 特别是我早上6:30起床出门体检，我就发现还有点这种习习凉风在身上呢，吹着啊。
0: 今天明显就感觉啊，即使太阳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室内啊，你只要不用大量的运动，其实还是温度比较舒适的。
1: 主要是闷热感没有以往那么强，
0: 湿热没有那么强。
1: 没错没错。
0: 那但是呢，也和各位说一下，才3号，因为南方有大暴雨上线了，这个像云南、贵州、广西、江西、湖南、湖北，还有我们江苏的南部都会有局地的这个大暴雨。但是我们南京其实没有受到这轮暴雨特别大的影响啊。明天开始呢，南京会开始迎来这个晴天。看了一下这个高考期间的天气，大部分是以晴好为主的。所以出行上，尤其是这个考生出行上啊，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高考期间的最高温度呢，都是在三字头左右，最高温度在31度，最低温度在22度左右。目前预报呢是在周一啊，就是周一的这个早高峰，又恰逢是这个考试的这个第二天啊，还是有雨，但是这个雨量应该不大。不太会影响出行，温度是比较舒适的。这周是没有苏超的。
1: 是的啊，因为马上高考来了嘛。
0: 对对对，那苏超停赛一周也是为高考学子加油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吃有关的。我知道最近不少家长可能不管是家里有中考生啊、高考生啊，还有就是即将放假的小朋友啊，都会准备一些水果。我说各位，最近家里哪种水果吃的会比较多？
1: 最近水果其实蛮卷的。因为我今天早上刷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就是做水果生意的朋友到那个批发市场去，就是拿货，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现在水果太卷了啊，就是一方面应季的水果很多，另外一方面呢，一些外地的进入到咱们南京市场的应季的这个水果呀，就是价格实际上打的还是蛮低的。
0: 今年的这个全国的这个雨水也好，温度也好，我觉得大家吃到的水果也好，应该能感受得到。
1: 对，
0: 首先水果本身的质量是比较好的，
1: 没错，
0: 就是甜度是够的。然后呢，水果的这个产销量也比较高，就是它量产，所以今年的水果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卷的。
1: 对啊，你像我看到这个就是东山枇杷最近不是很火嘛哈，随着它的这个温度的升高，它的这个量产数量越来越多，价格也在下降呢。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说到的呢，其实是这个杨梅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杨梅这种水果。反正呢，我有时候会想，还是嘴会一酸。现在很多这个杨梅，说实话是比较甜的了。但是最近因为有媒体曝光了，在杨梅的产地就是福建的漳州，发现了违规的浸泡防腐剂，疑似滥用3,5的甜味剂。那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像浙江啊、上海啊这些批发市场。那在前段时间呢，福建省漳州食品安全委员会也发布了情况通报，已追回问题杨梅达到了540公斤，
1: 没错，
0: 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啊，那就是我们吃到太甜的杨梅，心里可能都会打个问号，
1: 也觉得不对劲儿。其实正常的应该它有个2到3分酸是比较正常的。
0: 我其实小时候还从小到大就是女孩子嘛，相对来说很多人都是喜欢吃杨梅的。
1: 你别说女孩子，我也挺喜欢吃的。
0: 但是就是其实从小到大我们回忆一下，吃上那种特别甜的杨梅很少。
1: 很少，这真的是很少。
0: 对，如果特别甜的，我们可能真的会有点疑惑。
1: 特别甜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后期用蜜饯腌制过了。
0: 对，像我们家一般来说就是会把它和冰糖在一块煮一煮。
1: 煮那个水，汁水喝。
0: 对，就是杨梅那个果肉也放在里边。
1: 放在里面。
0: 对，然后你再冰镇一下。
1: 那口感可以的。
0: 就很好吃。对，
1: 而且是就冰镇一下之后呢，它的甜度会口感更高。
0: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容易酸涩的这个水果啊，
1: 对，
0: 你放在冰箱里面放一段时间啊，都会稍微释缓一些。
1: 释缓一些。你刚才一说我嘴都一酸，我发现。
0: 真的是这样。那新鲜的水果呢是不得添加这个脱氢乙酸钠，长期食用会伤肝伤肾。那这些商户所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脱氢乙酸钠， 还有就是复合甜味剂这些添加剂，来自于中国农科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的高级农艺师董伟表示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明确指出，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这个脱氢乙酸钠，长期食用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可能会损害肝肾功能，短期食用呢会刺激肠胃。
1: 没错，根据规定啊，新鲜杨梅也不允许使用任何的防腐剂，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的添加剂了。因为杨梅你发现没有，就但凡你这个买了之后啊，回家稍微泡一下洗过的，你就发现它是没有外皮保护的呀，水分含量特别高，成熟季节正好又遇到这个当下的高温啊，高湿度的气候，所以常温保鲜期仅仅就是一到两天，但凡你买的话哈，这运送过来里面都得放冰袋啊什么的，做这个生鲜冷链的这个运输，所以杨梅其实还是一个鲜货，很金贵的。
0: 没错啊，这个杨梅在采摘前是允许使用少量的合法的保鲜剂的。其实不光是杨梅吧，我觉得很多水果都是的。
1: 都是啊，
0: 采摘前你合法少量的，那保持水果的这个新鲜程度嘛。那被曝光的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这些这个脱氢乙酸钠呢，因为它没有味道，不易被察觉。现在呢，杨梅主产地都不使用这一类化学手段保鲜了，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那相关人士也介绍呢，

0: 当前杨梅保鲜主要是靠设施栽培、产地遇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这些技术，可以把商品货架这个期稳定在3到7天。那我们作为我们这个消费者来说，如何来辨别泡药的杨梅？那如何来判断新鲜程度？就是能不能看得出它泡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3步啊。看、闻和尝。首先是看颜色，自然成熟的杨梅呢呈红色，果肉软糯有光泽，泡过药水的往往肉柱，我们都知道杨梅是那种像一粒一粒的小肉柱在上面，
1: 没错，
0: 与果面的颜色是不一致的，而且不可能就是很均匀。还有就是正常杨梅自带山林果香，泡过药水的杨梅会散发刺鼻和发酵的异味，
1: 就这个你可以闻一下啊。另外呢，就是自然成熟的杨梅的话是酸酸甜甜的，哎，生津止渴的，而泡过药的杨梅呢表面的话就过甜，甚至甜的有点发苦发腻啊，但是呢你咬到里面的这个果肉内部却没什么味道，这就是导致它的原因了。
0: 对啊，所以希望大家在购买的时候首先通过正规的渠道，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还有就是大家也可以稍微的去辨别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问到各位啊，最近家里吃哪种水果比较多？其实我觉得夏天啊，无非就是西瓜都是就是水分比较多的，
1: 比较多的，对对对
0: 对。
1: 当下还有枇杷呀，荔枝啊，
0: 枇杷有今年我真没吃，荔枝吃了，
1: 荔枝对吧？
0: 对，
1: 因为刚才就有朋友说，现在这种冷链运输啊，非常的好，像无论是枇杷也好，荔枝也好，还有我们说的杨梅也好，哇，现在那个包装好精致啊，就是一颗一颗的可以把它嵌在里面，避免相互之间碰撞之后，然后腐烂啊变酸。
0: 而且今年的荔枝我发现都是果核特别小的，
1: 哎，对，
0: 就是荔枝的这个和我们小时候吃的，其实现在区别也蛮大的，
1: 品种也不一样，
0: 品种也是不一样，
1: 果肉更大了，
0: 对对对，
1: 小了，
0: 就是吃着那个过瘾的感觉，
1: 更足了。
0: 就是以至于我现在觉得吃到核特别大，都觉得哎，今天的荔枝没有买好。
1: 不好，对对对对，其实是品种不一样。
0: 对，欢迎各位同我们大蓝鲸来互动啊，在应用商城下载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来留言哦。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3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 FM 997，城市爱。

0: 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幺零幺幺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幺零幺幺去旅行，或拨打40000071011，40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

0: 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1: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2: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1: 这两天我们都在说了空调啊，因为现在的生活呢确实离不开空调了啊，都在纠结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使用方法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最终目的可能很多人的初衷就是一个呢是费电的事儿，大部分其实就是为了省电嘛。
2: 对对对。
1: 但我们一个呢要想到就是空调的使用寿命，还有就是其实不是说你关了就一定省电的，错误的方法可能会让空调成为家电里最费电的电器，就是一开一关还是一直开着，很多人至今没有弄明白，空调启动阶段的能耗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如果你就出门，哪怕是一两个小时，都不要关。
2: 对，一般的很多朋友出门如果觉得一两个小时的话，可能就觉得哎，先把它关掉吧，对吧？
1: 对，
2: 下楼拿个快递啊，倒个垃圾啊，
1: 那就更没有这个必要了。哎，
2: 肯定不会关的。
1: 频繁的开关反而比一直开着更费电，而且可能会给压缩机造成压力，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想要空调省电呢，更有效的做法就是减少室内外热量的交换，就不用的时候呢彻底断电，而不是待机，并合理利用睡眠模式。有条件的话呢，使用变频空调，温度设在26到28摄氏度是最合适的。制冷时呢，风向朝上。哎，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对于这个风向，其实就是怎么让空气流通和循环起来，现在理解了没有？
2: 就是冷和热不一样嘛。
1: 很多男生是这样的，哇，热起来那个空调啊，就恨不得对着室内这样吹吹吹。
2: 还有的直接对着自己身子吹，那就更不行。
1: 对，但其实这样对于整个就是家里的温度的下降来说是比较慢的，要让风向朝上，冷气自然会向下循环，效果才会最好。
2: 往下走冷气，
1: 对，所以大家在这个夏天使用空调的时候还是有些讲究。其实车内也是一个道理，
2: 对，
1: 你上车的时候如果想让这个车内温度迅速下降的话，要把那个车内的那个风扇全部往上推，这样。而且呢其实车内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女生，你没有办法近距离这么吹空调，
2: 对，
1: 风向开小一点，对，往上吹，让空气流通起来。
2: 就这个其实还真的是有小妙招在里头。比如说你车里面温度本来就很高的时候，你最好就是什么呢，就把车子对角线的窗户打开，对吧？
1: 对，
2: 然后这个时候你开空调，先把这个热气给逼出去，然后车子里面就能比较快的温度降下来了。
1: 没错啊。那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大蓝鲸今天来说到和夏天有关的水果。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夏天的水果第一反应，我觉得过半的人应该都是西瓜，
2: 就是瓜果，就瓜类，
1: 对
2: 对吧？西瓜呀，什么甜瓜呀，什么各种各样的瓜。我今天出门之后，我发现我爸妈买了一个就黄色的那瓜回去，应该是叫甜瓜
1: 的啊，黄色的瓜，
2: 就我、
1: 不是黄瓤瓜，是黄色的瓜，
2: 对对对，外观黄色的瓜，我们都没来及问，我说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个甜瓜。
1: 其实我不太吃甜瓜，就是那种小香瓜类的，我都不太吃。
2: 哦，
1: 就是哈密瓜我是吃的，但是所有那种像绿色的、黄色的那种香瓜，首先呢，就是可能小时候因为我觉得香瓜的品种啊，我一直是觉得我比较迷惑，
2: 就不同的品种不一样，口感完全不同。
1: 而且呢，我总觉得水果里边有那种香气呀、
2: 很奇怪。哎，香瓜我喜欢吃。
1: 你就知道，就像我一开始不太能接受什么花香、什么饼啊、玫瑰花饼啊、什么荷叶什么。
2: 哦，我 get 到你这个。
1: 其实我能知道，就是我觉得花，我觉得让我闻我特别舒适，可是让我吃到嘴里，我就会觉得这多少有点奇怪。但是个人口感，
2: 甜瓜我还是能接受的，但是我能接受那种就是里面果肉是比较汁水比较多的，比较糯一点的那种脆脆的，我就不能接受了。
1: 哎，你看这真是口感不一样，
2: 对吧？
1: 我对于瓜果类我特别不能接受糯糯的，
2: 真的，
1: 我就要吃脆的。
2: 所以
1: 我觉得甜瓜一定是又脆又甜的，那种又糯又甜的，我就觉得这是水果
2: 吗？所以你看，就今儿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大家可以来留言说一说，就哪怕你是同样的一个瓜类，或者说是就是这种果类，就是你完全可以就是讲讲你细分的这个，
1: 还真挺有意思的。所以你看那个哈密瓜不是要把那个籽儿剥掉吗？
2: 对呀、
1: 然后连着籽儿的那个瓤不是很软吗？我每次要把它弄得干干净净，不行，我不能把我在上，因为我觉得那个软软糯糯的那个感觉，我不喜欢在水果上。

0: 且你知道吗？有些地方人是吃那个里面那个瓤的。
1: 我不吃那个瓤，
0: 我也不吃。但是有很多地方我知道是吃的。
1: 你知道那个籽就是扒掉之后，那个还会有一些残留的那个瓤
0: 在
1: 上面层。不行，我要把它弄掉。
0: 哎呦。就必须是干干净净。
1: 我一定是对于水果就是要脆和甜
0: 啊，
1: 所以苹果啊，那种粉的苹果
0: 哦，你不吃啊？
1: 面面的，我一点都接受不了
0: 哦。
1: 但
0: 是
1: 有的人就特别爱吃面苹果。
0: 哦，我能接受。对对对，
1: 我不行不行不行，我一点都不行。
0: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苹果的话，就是它脆中带点酸，我就不太能接受。
1: 哦，我觉得好好吃。
0: 要不为什么我们俩是搭档呢？你看正好互补，这口味也是一样的。
1: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大蓝鲸来留言。夏天你们家哪种水果吃的会比较多呢？在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进入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就可以了。
0: 来说说。
2: 欢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现在主要都是集中在快速内环中的隧道和高架，整体的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每小时，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选择地面道路来通行。绕城公路的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高桥门枢纽、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马群枢纽。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稍多一些。除此之外，雨花南路、中山东路、软件大道、白下路、草场门大街车辆都在缓行当中。另外呢，来关注到昨日南京公交集团再推40条响应式停靠新线路，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覆盖158条线路，占比接近30%。此次40条线路正式加入了响应式停靠行列，从主城区到江北、浦口、六合，从城市主干线到城乡接驳线，一张按需停靠灵活运行的公交网络正在加速成型。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1: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设备，省级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0: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啊，下班后干嘛？
1: 我要去上课。
0: 啊，这么卷？
1: 嘿，学点儿不一样的。
2: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 hop，
1: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2: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让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鼓舞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金渊。
0: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说到了吃的事儿啊，那不知道各位爱不爱吃鱼。其实说实话，在这个夏天，因为很多人身材管理嘛，鱼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一个食品。
1: 就白肉嘛，对吧？
0: 对对对。但是呢，不知道你擅不擅长吃鱼。
1: 哎呦，那我第一个举手，不擅长。我在单位都很少，就食堂啊，很少吃鱼。
0: 我其实挺擅长，但是呢，就是擅长的人，这个就跟开车是一个道理
1: 啊，
0: 就是你越觉得自己擅长，其实越不能疏忽。小时候家里人就说过，就吃鱼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话，而且我们小时候吃的大部分是鲫鱼比较多嘛，
1: 对，
0: 它那个刺儿就会很多，
1: 啊哎、对。对对对，
0: 其实首先就是如果真的是被鱼刺卡住的，不要过分的慌张，可以寻求这个医生的帮助，就不要自己随便使用一些土方。
1: 哦，千万不能硬吞，这是
0: 什么？还有什么大量的喝醋
1: 啊？
0: 这大量的喝醋是我最佩服的。
1: 不是，还有的就是说吃点什么馒头什么的，
0: 往下吞，其实那对对，会非常容易伤到我们的食道啊。在江苏南通，有位71岁的陈阿姨，因为持续发热不退，恶心呕吐，多次腹泻，半夜被家人送到医院急诊。那急诊在完善检查、仔细追问，发现陈阿姨在食鱼后，吞咽就是忍受这个咽部的这个疼痛已经有一周了，结合 CT 检查各项化验结果，初步诊断存在深部感染，就是这个喉部的深部感染和食道损伤的可能。考虑到病情复杂以及这个进展迅速呢，当即就安排入住急诊，而且就是留观病房进行严密监护。监护过程中，患者感染指标持续恶化。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3: FM 99.7 金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欢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
1: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2: 各位好，我是静渊。
1: 近日呢，南京市生态环境局等六部门联合制定并印发了《南京市老旧非营运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淘汰更新资金补贴工作方案》，总额1.6亿元的专项补贴已经在宁启通平台上线了，即铁骑。如果有遇到特殊交通状况的涉考车辆，考务人员和考生提供紧急护考服务，落实最快双腿应急救助便民措施。
2: 没错，现在像很多的这种如果统一接送送考的这种大巴的话，上面也是有文字提示的，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之后，尽自己的可能，就是做出相关的这种配合吧，对吧？
1: 对呀，就是我觉得每年都有这个时间，家里面可能无论这个什么时间，多多少少都会遇到和自己。
2: 就这年没有，再过几年也许就轮到你家了，对吧？
1: 对，大家都能理解啊。
2: 对对对，
1: 也希望孩子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啊，提笔从容，落笔生辉，
2: 没错，
1: 乘风破浪，高考必胜。
2: 提前祝福。
1: 好，那我们今天呢还要说到的这个也是和青年有关的。在我们江苏，其实为青年的安居正在打造全链条服务，因为高考季也是毕业季嘛。
2: 没错，
1: 对，也是求职季，对不对？
2: 很多的这个孩子在这个夏天就即将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啊。特别是愿意在南京来就业来创业的，这个面试的时候啊，究竟怎么住啊，有相关的举措的啊。
1: 对，那在稍后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说一说，在我们江苏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江苏共青团已经助力了青年安居工程，每年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提升啊。那在江苏其实真的是可以住的舒心，体验的舒心。
2: 对，
1: 因为环境像我们都去
2: 打卡
1: 过，
2: 对，我们都到那个
1: 住在玄武湖边上，什么样的感受？
2: 俯瞰玄武湖。
1: 对啊，就在我们的鼓楼，其实为各位提供了非常好的宁静驿站呢，设施完善，而且呢，有亲切负责的工作人员指导就业，会让你的面试变得格外的顺利。这是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的感慨，包括自己在南京入职后还享受到了租房补贴这一系列的这个福利。那团江苏省委联合省住建厅在苏青驿站免费住的基础上呢，进一步拓展了青年公寓优惠租、青年社区有归属的全链条服务，来满足青年留苏啊来苏留苏安居需求，系统优化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环境。
2: 没错，咱们举个例子吧，在今年的4月22号的时候，咱们江苏省青年公寓青年社区建设工作推进会呢就召开了，全。

0: 省首批29个青年公寓项目20000套房源也在这边正式发布哈。13家青年公寓的合伙人获得了授牌，青年公寓青年社区建设举措进一步的细化，它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服务的一个全面的跃升。会议现场呢，有关负责同志也说啊，说我们要从构建，从一张床到一间房再到一套房的全周期的支持体系，能够让青年到江苏来啊，第一步是走得稳，然后留下来住得安，那多好啊。
1: 嗯，对啊，就比方刚去常州找工作，就免费住了7天的苏秦驿站，入职后呢又通过青年公寓申请到一套独立的公寓。其实很多在我们江苏的青年驿站都是这样，就是楼下有健身房，对吧，然后生活的各个设施都非常的方便，然后靠近地铁站，对，共享厨房，创业空间。这是来自安徽的大学毕业生小李在常州的漫博未来青年社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窝。那他的故事呢，就是从江苏共青团从驿站到公寓的全链条服务的一个缩影。那从苏秦驿站纳入江苏省政府民生实事以来呢，全省已经建成运营青年驿站超过280个，提供房源8100多间，服务青年超10万人次，提供免费住宿近50万天，近1/3入住青年留宿就业。今年以来呢，苏秦驿站持续优化升级，将申请次数由2次提升为4次，并实行全天候申请审核响应机制，增加申请审核和结果反馈短信通知服务，进一步提升审核效率和青年体验感。
0: 像小贾哈，就是咱们江苏南京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负责人，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服务台每天啊都会收到大量的关于南京青年驿站的这个咨询电话。为了解决青年找不到驿站的问题，服务台的话务员还利用业余的时间呢，自己啊亲自去跟我们一样走访了，打卡了南京多个驿站的点位，先是把这个路线啊摸排清楚了。他说比如说一家位于老城区的这种青年驿站啊，要从超市右转穿过小花园，很多导航呢会漏掉这个细节，所以导致青年找不着哈。如今呢，清晰的线路指引成了话务员的秘密武器。这个小贾的办公室啊，上面就贴着一张便签，他就说啊，他说这个便签上写着一句座右铭啊，说耐心是最好的沟通剂。他讲了，年轻人在异乡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一个电话一句指引，就能够让他们感到这座城市的温暖。所以他说这也是江苏280多名驿站管家共同的心声。实际上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哈，且不说你工作的地方究竟是你的第二家乡，还是就本身就是你家乡，你从一个在学校里面的学生走出校园进入社会，完成了一个身份的转型的时候啊，实际上你是要跟这个环境进行磨合的。但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有人能够去帮助过你，温暖过你，指引过你，你的内心啊，就是一方面是温暖的同时，你就会建立跟这个城市的更多的一种默契，一种对于这个城市更多的这种好感，对吧？这个是特别鲜明的。
1: 因为不管你刚到哪里，其实对城市的不熟悉都是一样的，
0: 很正常嘛。
1: 房源信息满天飞呀，到底哪个才靠谱？刚毕业手头可能也不宽裕，怎么样能租到一个安全又舒适的房子？其实在团江苏省委前期的调研座谈当中，很多人都提到了像找房难、租房贵的困扰。所以呢，今年开始青年公寓一站式服务就足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今年年初呢，团江苏省委省住建厅联合推出的加强青年大学生来苏留苏安居保障若干措施，在苏青驿站基础上拓展了青年公寓青年社区建设，是真正实现了青年在哪里，安居服务就会延伸到哪里呀。所以像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也切实感受到的，我们的一些房源都是非常优质的。
0: 没错，
1: 在推进会上发布的全省首批20000套青年公寓房源，正是破题的关键抓手。项目不仅整合了保障性住房、国有平台公寓的空置房源，还吸纳了部分优质民营公寓，形成了政府加国企加民企的多元供给格局。那目前呢，江苏各地正全面摸排盘活存量房源，近期会这个筹集陆续上线有50000套。 所以让青年能租得起，各地也推出了青年友好措施。不光是在我们南京，包括像在成州、连云港等等这些地方。那前不久呢，团江苏省委还开发了江苏青年 AI 卡的线上服务平台投入使用。所有的

0: 青年公寓房源是统一上线，会实现这个一键查询、线上预约、及时入住，让数据多跑路，青年少跑腿。
1: 哎，说白了，在手机上你可以就是直接查询啊。除了租房优惠，江苏各地在这个青年购房上面也是加大了支持力度，人才房票啊，这个购房补贴呀、啊、契税减免呐、啊、贷款贴息呀、啊，各种政策也是陆续推出。实际上，大家只要你搜索一下，你都能看到各个地方的关于相关政策的解读的帖子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南京啊，之前我就看到过这样的帖子，它建立了覆盖大专至博士的全学历梯队的这种房票体系，还可以叠加公积金贷款与房企的这个相关的优惠。你看我都知道我们南京，这样的一个梯队呀，包括跟房企的优惠，南京有些楼盘，就是你达到一定的这个标准的话，你是可以很优惠的价格去买相关的这个房子的哈。
0: 嗯，
1: 无锡也是一样的，大幅度提升了补贴标准，大专是80000元，博士40万元，等等等等啊。像连云港的海州区啊，还推出了租住青年公寓满3年租金可以抵扣首付这样的这个政策，包括苏州工业园区给予公积金贷款贴息。你看，就是各地以真金白银来助力青年人在当地哈、啊、这个入职了之后啊，或者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啊，就你既可以租得起，也可以到最后定居的时候买得起。
0: 嗯，没错啊，就是让青年拥有自己的居住空间，我觉得是一起点。
1: 嗯，
0: 空间的生态服务是关键。像在我们江苏有很多这个叫做发展型街区，
1: 嗯，
0: 其实就是服务于很多流苏来苏的这个人才的。嗯，今年我们都聚焦了这个 OPC， 就是一人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啊。其实很多的这个社区青年公寓、高校学生都会集中在这么一个青年的社区。在南京其实就有很多，像我们南京有这个阿里青年发展型街区，我知道还有环南大发展型街区、
1: 对，
0: 包括在我们的华贸、还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发展型街区，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街区都在服务于我们的青年有居住的需求。那未来可能还会有像未来厨房啊、商业啊、生活配套啊，就实现不出街区搞定居住、工作、生活。
1: 嗯，
0: 其实在我们省内有很多这样的青年社区，包括你看在南通有叫做幸福子郎青年社区，内设了 OPC 的创客空间、健身中心、周边商业、医疗、文体配套、青年夜校等主题活动，让青年下楼即社交，出门即办公。
1: 你看就是在那边，你不仅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得很好，你看创客空间还可以遇到创业的合伙人，
0: 对，
1: 认识更多小伙伴。
0: 嗯，对，所以今年呢，江苏省委还会推动5个青字号的品牌服务全面进驻青年社区，惠青政策、青年夜校，还有团团住婚恋、送岗直通车、苏青小店，让青年不出社区就能找到组织、找到伙伴、找到归属。同时呢，会激发青年社区主理人力量，成为建设社区的骨干力量。那在各个这个城市不断的开展，让大家都成为青年主理人，青春楼长也成为社区治理的新力量啊！所以从苏青驿站到青年公寓再到青年社区，江苏共青团正用实际行动为青年筑起追梦圆梦的温暖家园，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这份温暖选择江苏、扎根江苏、建设江苏。
1: 嗯，所以朋友们，特别是这个即将毕业的高校的学子们哈，不妨考虑一下在这个江苏的各个城市，你可以先去投投简历啊，然后去面试啊，实地考察考察呀，也许你就会爱上那个城市哦。
0: 在这个周末下个周末我们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你看这个星期如果考完了，不妨下个周末就
1: 放松一下，
0: 带上家人一起去到这个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会重磅回归哦，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到盱眙。那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赏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啊！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呢，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全部都会在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可谓现场神仙打架，你只需要闭眼直冲13香蒜泥等经典口味会满足你的味蕾，3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试听味蕾双峰。

0: 收甜歌女神冯提莫，网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会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相信只要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保管你跟着全场大合唱一起摇摆。这种吃着龙虾听着熟歌全民大合唱的快乐，真的只有去到盱眙龙虾节才能体验到哦。
1: 嗯，没错，6月12号正好是这个周五，13、14正好也是这个双休啊，所以呢就是你完全可以自驾过去。以南京为例吧，南京自驾到盱眙也就是全程高速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啊，全家出行也好，呼朋唤友也罢，都特别的适合。关键是你看正好在这个周末，你不妨这个除了吃龙虾，在盱眙来一次两天一晚的短途游。第一天自驾抵达，然后先去打卡一下超级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这是十大方阵，800多个人参演啊，一路欢歌一路景，非常的热闹啊。傍晚呢直冲龙虾节的广场去嗨玩，一方面是吃龙虾，另外一方面呢就像刚才图形说的，看看那个演出很有意思。晚上呢就近你住在这个县城的商圈，步行就能够逛夜市吃小吃，也很方便。第二天好好睡个懒觉哈，起来之后凭借着龙虾节的这个门票的票根，当地非常著名的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都可以免费玩。这就真的是逛山水美景，还可以品盱眙的千年文脉。下午你可以打包点龙虾，完美的返程哈。抓紧时间来购买我们的盱眙龙虾节门票。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像区域已经是售罄了。我们首先向大家这个强推的啊是看台区。为什么呢？看台区那边无遮挡啊，你特别好的可以这个无遮拦的看到这个台上的精彩的演出。看台区关键是票价只要168元每人，没有餐桌，但座位非常多啊。这个你率先到的话还可以选一个更好的位置，这个角度。那 B 区票呢是228元每人， A 区票的话是288元每人。 A 区和 B 区都是有餐桌的，而且呢那个这个买的票上面它都有对应的桌号，叫平票入座，一票一座。甭管是看台区还是 A 区 B 区，每张门票都含有7到9钱的这个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另外呢今天也官宣了这个龙虾背包啊，我看了一下非常的丰富，里面的这个内容。它首先真是一个背包，很漂亮，里面的饮料啊、小吃啊、伴手礼啊，还有什么这个很有设计感的文创的吃龙虾的围裙呢，都有全部安排到位哈。大家记住购票方式就是此刻呢关注一下我们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搜索金陵之声这公众号关注好，回复龙虾两个字啊，龙虾，然后会弹出一个海报，扫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进入到官方小程序抢票了啊，抢的是电子票，然后你到了日子之后呢到线下现场去兑换纸质门票。好了，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爽翻整个盛夏哟。
0: 嗯，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要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那要和各位相约在下周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咯，
1: 到时候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我们今天继续搭乘小猎犬号跟着达尔文去航海。上集说了，达尔文他是一个著名的生物学家，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他也是一个优秀的地质学家。因为他在成为生物学家之前，他本身主修的就是地质学，他跟了几个教授都是研究地质学的嘛。而且他在这艘船上正好也看了一本书，就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这本书呢，在当代已经是学地质的同学啊，肯定会去阅读了解的一本书了。在当时这本书恰好刚刚出版，达尔文有幸，应该说达尔文有幸啊，看了莱尔的这本《地质学原理》，他正好又能够实地去考察，这下子理论结合实践了。比如说他到南美的时候，他就去研究了当地的一些古代的哺乳动物的化石。在南美洲的布兰卡港的阿尔塔角，达尔文一行人就发现了9种已经灭绝的大型四足动物的遗骸。这些遗骸呢，是被埋在分层的沙砾还有发红的泥土当中。那根据这个就可以判断，这个地方原来很可能是一个河口的冲击层。然后在土里边又挖到了伏地懒的骨头，还有一些巨大的爬行动物的骨头，保存的也非常完好。而更有趣的是，跟这些大型四足动物的遗骸埋在一起的还有20-30种贝壳。达尔文有把握的推断，这些大型四足动物生活的时代，大多数今天的海洋动物已经定居大海了。这些庞然大物跟欧洲第三纪最古老的四足动物更接近，而跟现在的动物差别很大。这也就证实了莱尔的那本书《地质学原理》当中所说的，总的来说，和有壳类的相比，哺乳类的物种存在的时间跨度更短。这是达尔文去了现场之后，用一线实际考察的结论来论证了书里边的理论。这点也启发了达尔文对于地球历史上生物灭绝现象的一个思考吧。就这个地球上并不只有当下这些生物，有些生物他们来过，他们走了。我们人类其实再过几万年吧，很可能来了也就走了，都是过客。所以有时候我们老说保护地球，保护地球，先保护自己吧。地球千百万年了，我们才是过客。所以保护环境，不污染环境，保护的真的不是地球，保护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再来看达尔文航海之旅上一个有趣的地质发现啊，珊瑚礁。那普通人像我们去看了珊瑚礁，就觉得哎呀好看，能不能买点带回去。但达尔文他看到珊瑚礁，他看的可不是它颜色有多么的五彩斑斓哈，他觉得哎，这个珊瑚礁是怎么形成的呢？他就发现啊，在印度洋的基灵群岛周边全是珊瑚礁，而这个海浪它可以击垮坚固的岩石，但是低矮的珊瑚小岛海浪却拿它没办法。然后整个的珊瑚岩就像长城一样保护着岛屿。达尔文想，哎，这是怎么形成的呢？在风景如画的基灵群岛，达尔文通过他的观察推理，把珊瑚礁分为暗礁、宝礁和环礁3种类型，然后一步一步地验证了他的珊瑚礁形成的理论，写了本书叫《珊瑚礁的构造与分布》。这也是科学家跟普通游客的区别，因为我们去了可能就拍一堆照片，达尔文写了本书，这本书成为了他后来传奇生涯的第一本科学专著。 这是这一路上啊，达尔文的动植物还有地质学的发现。那么这本书啊，包括环球科考之旅，给达尔文以及整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呢？首先呢，这次环球科考改变了达尔文的人生。他回到英格兰之后，他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肯定要去做我的生物学研究或者说地质学研究了。我爸给我安排的那个什么牧师啊，肯定不会再去做牧师了啊，这辈子都不可能做牧师了。达尔文本人在晚年的时候说过，小猎犬号环球科考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经历，奠定了我整个的学术生涯。可以说正是这次的小猎犬号的科学考察，让英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牧师，而让全世界多了一个开创学科先河的领军人物。
4: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5: 由这里起航，
4: 颜亮的书房，
3: 其次，这次的环球科考催生出了后来的物种起源。科考日志《小猎犬号航海记》可以看成是19世纪初英国自然史研究的一个标杆，其中包括地质学、地貌的观察、古代生物。我随手拿起了一个扫帚，这个弗鲁斯就吓得没命的跑，一直跑到院子的尽头，然后跑得太着急还摔了两大跟头，那就是之前有人拿棍子或者拿扫把打过他，曾经的这些伤害都变成了弗鲁斯心里边挥不去的阴霾。就是在人类行为的干预之下，猫也没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整部书都弥漫着对于猫的命运的一种悲悯。最后一点，我们通过这部小说，我们能看到哪些社会问题？首先就是猫性和人性之间有哪些共通之处啊？我们来看里边几个细节，你看到底说的是猫性还是人性。这里边讲到一只黑猫，这黑猫呢，它的性格很稳重，很高贵，很典雅，它不会像那只公主猫阿辉那样去向人类卖弄风情，撒娇卖萌。但是久而久之啊，这个黑猫发现这个人好像确实对这个会卖萌的会撒娇的阿辉摸得更多一些，哎呀，抱得也更多一些，也更喜欢一些。这只稳重的高贵的典雅的黑猫也会觉得有一丝羡慕甚至嫉妒，于是他也会偷偷的去模仿那只公主猫的动作，但是发现很尴尬，他这么做了人类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关注他，他只好又偷偷的放弃了。像不像人某些时刻人性当中细微的一些部分？比如有些女性，她看到有些女性特别会利用性别优势撒娇啊，有句话叫撒娇女人最好命嘛，她会很反感，很瞧不起。但是哎呀，可能偶尔啊也会想，我要不要也试试啊，毕竟这样子好多事儿就容易多了，明明人家撒个娇就能解决的事儿，我要拍个桌子才能搞定，我

0: 要不也试试，但偷偷试了之后发现不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男人也是一样，对于职场当中那些会拍马屁的、会讨好的那些人，有时候也会想，哎呀，我要不要也试试跟领导套套近乎？后来发现，哎呦，这玩意儿是个技术活，干不好，算了吧。再比如说另外一个故事里边，前面那只流浪猫被带回来了，原住民布奇奇是另外一只猫啊。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流浪猫毫不在意，哎，一副那种听说家里来了一只新猫啊，在哪儿呢？我没看见呀，跟我没有关系啊。但是后来发现主人对这个流浪猫非常的在意，非常的关注，因为流浪猫一来的时候是有病的嘛，主人会去多照顾它一些。那只原来很傲娇的、很傲慢的原住民也看不下去了，表面上不动声色，背地里开始装生病来讨主人的关注度吧，希望主人能够多撸它几下。而等那只流浪猫去世之后，这只猫也非常想念那个曾经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室友，四处的去叫唤他，可惜不会再有回应了。这些猫身上的性格吧，跟人性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地方哈，娇柔造作也好，嫉妒、耍心眼儿、傲娇，这就是来星笔下的猫。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除了猫性跟人性的这种对比之外吧，还会在一些篇章当中会带到一些社会问题，这是来星很厉害的地方啊，他会用很轻描淡写的笔法就把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给带出来。比如说里面有个场景，他正在陪一个好朋友喝下午茶，天空突然变得又黑又脏，空气呛得人喉咙发疼，整个那种天空像一个锅盖一样，又黄又黑，扣下来了，雾霾来了。这个场景我们也不陌生吧，猫看到这样的天象也觉得很害怕，发出哀鸣声，根本就不敢出来。那个时期伦敦的环境问题可以说相当严峻，雾霾当时夺走了很多伦敦人的生命。还有一个细节，来星在特别的猫里写到，1962年的冬天，那个冬天特别冷，很多的水管爆了，人们没有生活用水，更不要说热水了，很多的人和猫扛不住寒冷都病倒了，甚至还有死亡的。那伦敦有关部门不知道吗？不，他们知道，但是就是不管。如果有人去投诉，他们会说水管每年冬天都会爆掉啊，这不很正常吗？天气冷啊，热胀冷缩啊，他们的口气就好像全英国人遭罪是应该的。可是在中产阶级聚居的街道，雪一落地就会被清扫，那儿的水管永远不会爆掉。而且一旦有中产阶级去投诉的话，相关部门会立刻做出反应，而住在廉价房区域的人们没有办法，只能默默忍受，等着天气变暖。伦敦的阶级问题一下子就带出来了。苏东坡有句诗叫横看成岭侧成峰，这句诗呢用在这本特别的猫上是非常合适的。一方面他写了猫的性格，又借写猫带出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啊，是不是很多人会想起那王小波先生写的特立独行的猪、啊、确实一本是特别的猫，一本是特立独行的猪。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关注什么问题，你去看这本书，你就能够在这本书里找到你想要的答案。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京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周末的20: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给各位本时段带来的我们《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来自于 Coco 李玟《好心情》啊，这首歌曲相信都是耳熟能详，大家也非常喜欢。所以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一首作为
1: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0: 好的，谢谢啊，联动起来了是吧？我这声音没什么，这男生好，你知道就得配合一下啊。所以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是
1: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0: 谢谢啊，对不对？那么我们全程热恋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带各位一起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很烦啊，好心情，三喜，第一喜，今天周末了，是吧？希望大家在周末有一份轻松、愉悦、快乐啊，甚至来说能够有浪漫的好心情是最好的，这是一喜。二喜是我们全程热恋啊，这个众所周知，我们热恋天团。对吧，我们热恋天团的团长，人家团长感觉怪怪的，感觉就特别像那种就是旅行团前面摇旗，来这边看，这边看，这边看，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淑娟老师，欢迎一下啊。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淑娟。
0: 哎，是的啊，哎呀，每次看着淑娟就有好心情，就最省心的一个孩子，特别棒啊。哎呀，有的时候有比较就有鉴别，你知道吧？那天我在节目里边还跟你那些亲爱的那个伙伴们还聊到你几个孩子，就是每个人的个性不同，状态如何？对，其实正常啊。你说一胎生九子，九子还个别，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边长，对不对？可是呢，就是有的性格吧，确实可能是老夫年事已高，我就应付不过来。那俩孩子，一个尤其啊。还有正经赛，一个徐州的姑娘啊，一个山东的女孩，好家伙了，有的时候一跟我聊天的时候，哎呀，

0: 我这是哎，我那个他们在学校也是就是话那么密吗？
1: 对，其实是这样的，
0: 就是热情奔放是好事，但是我岁数大了，有的时候我就承受不了，尤其在节目里边，就他们俩特别就是致敬他们两人家乡的一款美食
1: 啊、
0: 就是那个胥篓地锅鸡，还有山东那个炒鸡
1: 啊、炒，
0: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真的是炒，非常的炒，他们俩，而且爆炒的那种，但是挺有意思啊，就是有他们俩在这儿，有的时候就感觉哎，空气就不凝固，是吧？然后氛围很活跃，尤其张老师在这儿，好家伙，来呀，就感觉仨人就是每人不抓把瓜子儿，这事儿结束不了，你知道吗？啊，老跟在就是小区门口啊聊张的长李的短的状态是一样的啊。当然说到两喜了啊，淑娟来了，这是第二喜啊，第三喜就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张德老师不在，太高兴了是吧？真是哪天我一直有个愿望，嗯，就是我呀，我坐嘉宾的位置，然后呢，这直播台啊让给张端，然后让给尤其，让给郑庆灿是吧？这节目肯定热闹，我跟你说啊。然后那个孩子就是叫什么荔枝，
1: 嗯
0: 嗯。荔枝就是思维太跳跃，就私下聊天是这样。我就说，哎，孩子，你今天你这耳机挺漂亮。对，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会买这个耳机吗？就是昨天我在逛街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耳机很漂亮，我就把它买下来了。但是我自己不能决定，因为这可能超出我的生活费了。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妈妈说你要买什么呀？我说我要买耳机。我妈妈说太好了，正好你缺一个耳机。但是呢，可能暂时我不能给你去买这个耳机，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说今天啊，她出门看见了一个老朋友。老师，你知道朋友是谁吗？其实我也不认识。哈哈后来呢，我就回到了学校。我说不着急，反正也不是这么着急用耳机。然后呢，回到学校我就看到一个人。我说我今天看着要去买一个耳机。然后我那个朋友说，那你们给你妈妈打电话呀？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妈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个朋友，你猜是谁？我也不认识。哈哈，我们都被祝福，咱不说耳机的事吗？哎呀，各有千秋，嗯，是。然后那孩子叫温馨和，对吧？嗯，温馨和往这一坐，好家伙，我都不敢说话，我老感觉我欠他钱。
1: 害怕了
0: 啊！对对，天生的忧郁，往那一坐，嗯，你哪怕你跟他说，哎呀，老师这两天比较累，辛苦，哦，是吗？那老师你要注意休息哦。嗯，你有什么爱好？嗯，还好吧，最近也没有想爱好的事情，就感觉下一秒他要去葬花，你知道吗？林黛玉似的女孩，但是也还好，嗯。前两天就是张端老师不在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单独聊的还挺放得开的。所以其实每个人性格不同啊，关键有的时候因势利导嘛，因材施教，因地还要质疑呢。但是归根结底一个核心问题，张端不在怎么过日子都舒服，张端不在节目当中日子就是好日子。干嘛去了呢？还得做个宣传啊！此时此刻，各位关注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以及英超联赛的抖音号，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2026越夜越有样2026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的年终决赛啊！风起云涌，包括这个名家汇集，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大啊！你看，在这个各个学校当中啊，我不知道淑娟你们会不会这种感觉？嗯，因为我阔别校园已久啊，就是各个
1: 的那种，
0: 哎，就是很优秀的孩子、嗯、可能就在你们的这个概念当中他已经成为某一个专业当中的家了、嗯、对不 对,
1: 对
0: 啊，结果目送着这位同学到了校门口啊，他也吃麻辣烫啊，天哪，他还种麻种辣，他好厉害，哎，你能不能吃着麻辣烫，这位同学吃麻辣烫给我来个后空翻，同学一脸就遮在麻辣烫里边了啊。因为这个百团大战跟英超联赛有一点点的不同，不只是演歌类的竞技啊，里边还有什么真有舞龙舞狮，然后我们街舞社团是吧，孩子们的这个十八般兵刃啊，十八路兵器啊，各种各样的武艺啊，是一应俱全啊，所以各位呢赶紧去关注一下，记得点赞转发加留言，为我们优秀的孩子们，为我们江苏的大学生们多多打 call。
2: 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0: 同样也关注一下我们全职练正在为您直播的内容，分享到的精彩啊，各位多多关注起来。当然了啊，最近也有一个很好的消息要分享给各位了，现在正在计划当中啊，周一我们正式上线，但是现在我已经急不可耐了，你看这个很多事儿啊，咱就得把这个事儿往好了想，把这事儿呢

0: 就是往积极的方面呢去考虑，然后去换，还差个二十几万。你看你们，你要不要帮杨老师集个资完成？哎呀，对对对，帮帮老爷子。玩笑玩笑啊，这个接下来马上就真的是有一个杨仔要去带的团会在八月初啊，各位孩子们暑假的时候会有一个团啊，你不用看稿子，稿子没有。今天下午基本上才定下来这个事儿啊，然后对对对，然后下周的时候应该会进行到招募啊，因为大家知道办什么签证啊、护照啊，包括提前的准备、订时间、机票，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啊，但是。好饭不怕晚，好人不怕等啊！各位周一的时候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全程热恋，以及正午一点半的评书有新样，会给大家去分享更多的报名方式啊！当然了啊，提前报名的朋友肯定是有惊喜的，好不好？我单方面啊，让我们台的啊臭名昭那个、那个名声在外的刘经理啊，好不好？给各位多多安排一下，因为透露一小点吧，其中有一站要去奥地利。要去维也纳，
1: 哇！
0: 对，音乐之都啊，
1: 嗯，
0: 对，去金色大厅啊，你想想，哼，当天我要不要穿一个燕尾服什么的？想的有点早啊。对孩子啊，有一个这样音乐方面的熏陶，包括感受一下文艺复兴，感受一下这个欧洲啊音乐以及绘画、雕塑艺术的氛围，很有意义。如果说各位啊，现在已经。食指大动了，已经开始心驰神往了，赶紧啊关注一下这个滴滴巴巴去旅行啊，同样拨打一下400-007-1011啊，这点他们可能暂时下班了，您可以把这号码记下来，400-007-1011啊，然后呢这个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具体的行程。当然除此之外，如果说档期啊不太匹配的话，你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滴滴巴巴旅行社淡美青海，包括江西啊这个这条线路，南北江线路的这样一个旅行。现在炎炎夏日去新疆游玩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啊，所以各位可以拨打400-007-1011去了解一下。而且跟各位小小的透露一下啊，可能现在大家只能听到声音未见其人，淑娟老师今天全素颜出场，很能打哦，真的是哦，很棒很棒，现在比我们台个别的同事要强，我台个别同事真不化妆不出门，没办法，年龄在那儿，状态在那儿，没事，不用替杨老师担心啊，我就可以点出这位同事的名字，没有什么，我这人就这么正直。阿树怎么了？就你刚才看着那位啊，就是油头粉面的那个，好家伙了，那状态真的是，哎，脑袋上插俩枣就是切糕，是吧？阿老师这个颜值也是，包括皮肤状态就就那样吧。所以啊，这个要想素颜出镜，颜值能打，必须要靠平时的保养，对不对？来，淑姐给大家推荐一款吧。
1: 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每次熬完大夜、追完剧、加完班，第二天起床脸色暗沉、松垮，想要有精气神的朋友们都可以看过来了。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适配所有日常场景的海蓝之谜强韧升级三件套，全都是全套的正装，有150ml 的修护精粹水、125ml 的修护精粹乳、50ml 的修护精华，三大正装配齐，现在只要999元。就可以水乳精华一套搞定了，我真的非常建议每个女生都去备上一套，不管是日常自用还是去送人送礼都非常的体面，那现在呢库存不多，所以售完不补单，喜欢的朋友们要赶紧冲，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关键词999或者水乳，点击神最右的海蓝之谜强韧三件套，去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就可以抢购啦。
0: 没错啊，这个想要平常的时候颜值能打，而且熬了夜之后追了剧之后立刻的恢复这样一个清爽包括精神百倍的状态，赶紧关注一下，这个价格也是特别美丽的啊，老妹儿的这一款，好家伙了，卖到这个价位，各位确实不容易啊，赶紧吧，回复999或者水乳，点击神最右海蓝之谜强韧三件套，抓紧下单吧啊，就在江苏交通广播网，同样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正在为您直播，我们先

0: 现在这个百团大战的现在的比赛情况啊，哎呦天哪，我现在因为没有办法放声音，我现在只能直观的看到是一群应该是学应该是哪个护士专业的吧，穿的好白啊这几个孩子啊，好吧，正在劲歌热舞当中啊，好吧，各位赶紧关注一下啊，点赞转发加留言，一起来关注我们2026这个越夜越有样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的年终决赛啊。同样提醒大家了，报名参与全程热恋的方式非常简单，以下的方式各位赶紧关注起来。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全程热恋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参与节目的女嘉宾萱萱，非常开心和大家分享我结婚的喜讯。我和我的先生是通过全程热恋节目彼此认识的，他从事房地产工作，我们的相处融洽及真诚，带着一份意外和惊喜，我们不仅走到了一起，也即将开启全新一段幸福的人生。在这里衷心感谢全程热恋节目组给我的机会和平台，正是节目的影响力才能让我突破自己的生活圈，能遇见那个对的人。如果你还在单身的话，也一定要试试全程热恋哦。

0: 叔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董超。
1: 7月24日，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行路段主要是在苏通纳桥段往苏州方向成熟开发区附近，J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成州段的横林枢纽附近，以及J1522成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4: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另。

0: 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晚间20:38，各位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继续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艺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好，在下杨洋洋仔。那么，《全程热恋》向爱出发啊！刚刚是我们大男主的自我介绍，来有请舒娟老师带来他的基本资料。
1: 今天的大男主姬先生，1992年出生，身高1.80米，体重160斤，170斤，85千克，
0: 那差不了多少，
1: 差不了多少。出生在江苏盐城，
0: 数学好棒。没事没事，是千克的事情。
1: 出生在江苏盐城，现在在南京居住，从事的是新能源行业的项目开发工作。本科学历，兴趣爱好有篮球，目前的婚姻状况是未婚。
0: 你看啊，这个。从我们现在的资料上来看啊，他的基本资料填的是很基本，但是只要基本资料基础，细节就不基础，
1: 详细资料就不基础，
0: 太详细了啊！咱们通过关键词来更加详细的了解一下吧。来，第一个，
1: 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晕三 D， 但不晕爱情。
0: 哦，此话怎讲？
1: 因为在大男主的兴趣爱好中提到，他不仅喜欢打篮球，就是在每周会有固定的这个打篮球时间。那平常他是不玩游戏的，因为他是比较就是有这种3D 的眩晕感，但是他说晕 3D 不晕爱情，自己现在就是有一种带着一点冲动和一点顺其自然的心态来报名，希望找到一个跟自己就是相互能匹配的另一半。
0: 就是又晕三 D 又晕篮球，又晕没有三 D 啊？那他看到张飞一定很难过，好冷的笑话。管他三 D 还是 IMAX 呢？这个每个人可能在某一些状态下，比如密集恐惧症，巨物恐惧症，对吧？这个都会有。那三 D 眩晕可能也会有。哎，一般像这样的男孩子就很难陪女朋友去个什么迪士尼乐园呢、啊？那边有很多那个3D 的那个
1: 项目
0: 啊，然后影厅啊，还有那种飞行剧院，你去玩过没有？
1: 之前有，但是排队排很久。
0: 对，然后其实我们江苏也有，

0: 江苏那个淮安西游乐园有一个就是那个西游主题的一个游乐场，然后里面有一个飞行剧场，然后里面也会做那种就是有点像那个迪士尼的那样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一个 3D 的动画，讲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我说实话我算胆儿比较大的，但是当时巨灵神出场的时候真的给我吓一跳，因为我有巨物恐惧症，因为我特别害怕就是特别大的东西突然出现，一个是巨灵神，还有一个是大笨蛋，巨物恐惧症。好了，来我们来第二个关键词，来
1: 第二个关键词是我把我唱给你听，
0: 你唱吧，来
1: 他这个唱有点歌词有点多，
0: 来大概说说吧，
1: 就是大男主的意思是自己的，他认为自己对待感情是非常专一的，所以他也有非常真诚的去真诚坦率的交代过自己之前的两段恋爱经历，对，也是比较详细的，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说自己目前带着这种顺其自然的心态，会希望对方跟他一样，就是重感情啊，感情专一，然后做事果断，不是那种优柔寡断可以兴趣合拍的那种。
0: 哎，你看就跟我刚才说的那个感觉突然间不谋而合，是吧？人可以心软可以柔软，但是一旦遇到感情该去做决策的时候，千万要去给自己包括对方真爱的那个人去有一个干脆的交代啊！有的时候夜长梦多啊！来关心第三个关键词，
1: 今天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是申请加入相亲相爱一家人。
0: 好的，怎么说？
1: 那就是很明显的，大男主觉得可能相亲相爱的大家庭他是更喜欢的，所以他希望对方是，就是他可以接受对方有兄弟姐妹，希望家庭氛围热闹一些的，他会觉得更好。
0: 好，这就是今天大男主的基本资料啊，包括几个关键词，当然更多的内容和沟通的方式，我们都留在了滴滴爸爸早上好今天的二条推送，各位赶紧去了解一下吧。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以上就是本期全程热恋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节目以外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感谢各位，感谢淑娟老师，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全程热恋绝对不见也明天周末啦，好吧，
1: 周末
0: 上午记得收听全程热恋。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时间来到了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周末的21: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持人杨洋杨仔。那此时此刻呢，各位可以通过正在为您开通的大蓝鲸 Life 跟杨仔一起去分享互动。您在此时此刻周末时分想听到什么样动听的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互动留言。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凝俊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如果说有哪个地方最适合诞生戏剧故事，我相信很多人会说金陵，会说江南。南京以世界文学之都的名片镌刻着千年文脉，江苏大地呢，自古便是文星荟萃之地，一步步传世佳作写进江南风骨。近年来啊，更是诞生了如《红楼梦》《牡丹亭》等优秀的舞剧作品，实现了从文本到身体，从经典到舞台的成功转化。日前，江苏大剧院和戏剧携手南京大学，以一场90多分钟的对谈活动走进南大校园，从《牡丹亭》《红楼梦》中走出的青年舞蹈家胡杰、罗玉文现身百年学府。这个六月，他们还将登台江苏大剧院，带来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完成从古典叙事向当代语汇的纵身一跃。同样的舞者，在宝黛、杜柳的经典故事与大师之夜的先锋表达之间，诠释着从文本到身体这一命题的无限可能。当金陵的书香遇见聚光灯，当纸上的故事踏上方寸舞台，一场跨越文字与光影的对话就此开启。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带您去到现场感受一下。
0: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1: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0: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1: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0: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2: 当天的活动是从一个提问开始的，主持人问台下所有的学生，名著当中的人物，比如说贾宝玉、柳梦梅，他们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你会更喜欢原著里的那个人，还是演员们演绎出来的那一位？台下举手的学子颇多，但点到的两位同学呢，刚好代表了两个不同的观点。
3: 我会更喜欢舞台上的人，就是比如说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然后它呈现给我的大概率是一个就很模糊的轮廓。首先它会有很多留白，就关于这个人物他生活里的细节我们是看不到的，然后只能在作者所写的具体的剧情里面，然后去试图了解这个人物。但是当我就坐在剧场，然后看到具体的人物的时候，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很具象，然后很形象。虽然也会有一些就是生活化的场景没有办法观察到，但是他带给我的冲击就会更加直观，而且会更让我愿意相信，就是这个人物由真人所表演出来，然后带给我的那种场和那种对我的情感的影响是更直接的。所以

0: 也会更让我喜欢。
1: 我可能和刚才的女生想法不一样，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更喜欢的是演绎这个角色的演员本身，因为我本身是理科生，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强大的文学素养去读懂《红楼梦》或者读懂牡丹亭的这个作品，但是呢，就是无论是罗老师还是胡胡的演绎，都让我在这个作品中更加懂了原来的角色，所以我觉得两位演员非常的伟大，非常的专业。
2: 于是自然而然的，大家进入了一个交流和讨论的状态，并由此引出了对谈的核心。当角色从文字变成真实存在的身体，从书本走上舞台，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是像这种经典名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就是家喻户晓了嘛，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捷径。我觉得是只要我说出来《红楼梦》，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内容，作为舞台呈现的一种，就是能够和大家更快地达到心里面的一个捷径，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个方法吧，对于我来说。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在之前舞剧这个创作这个艺术方式呈现方式不是第一个做《红楼梦》做牡丹亭的，他之前也有很经典的像电视剧啊，像越剧啊，这各种艺术呈现方式，所以他已经有了文本，然后加上经典创作，他有这些底子在这儿了，其实我们就又有一些借鉴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能够更快的找到人物和贴合人物去更快的适应这个情景的一个方法。我们也是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自己对于文本的理解，自己对于角色的理解，把这个《红楼梦》把《牡丹亭》搬到舞剧的舞台上，然后把贾宝玉把刘梦梅真正的能够创作出我自己的一个理解。
4: 我是觉得之前已经有很多形式的演绎出现了，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途径，是一个桥梁，但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一个角色已经有固有的认知，那么你如何在这么多场演出当中找到你自己对他的不同的理解，包括我们有不同的卡司，网上我们也会看评论，就是他们会比较，哎，这个地方他的处理我更喜欢，那这个地方我觉得不恰当，这也是在从最初接到这个角色和到现在已经演绎了这么多场之后，我仍然需要去揣摩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没有静止，就一直在去探索它。
2: 活动中南大的同学们也纷纷提问，问题涉及情节的选取、肢体的侧重等等各个方面。我对其中一个问题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问到了我非常好奇的关键，文字到舞台的转化对于戏剧人自己来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曾创作了话剧《蒋公的面子》、舞剧《人在花间住》的著名编剧温芳一给出了他的答案。
5: 在这个从文字走进人物的时候，脑海中会出现舞台的画面吗？就是会从这个画面进入到文字的创作吗？还是说这种画面感是创作的过程当中逐渐建立的呢？
6: 要说这个问题的话，话剧创作跟舞剧的创作差别很大，因为在写话剧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 performance 这一块，就是整个舞台呈现这一块，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基本上可以跟戏剧文本平起平坐了，所以现在已经不会再有编剧像过去那个曹禺老师的《雷雨》那样那么详细的去写舞台提示，那么详细的去写所有的布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导演艺术、舞美艺术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丰富的地步，你就算写的那么详细，舞美跟导演也不会听你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负责台词这一块，然后会把大量的舞台提示的功能然后扔给导演和舞美。所以以前我印象很深，就我一个学姐的剧本，然后 扔给导演之后，导演会问我那个学姐说，哎，你在想象中这个场景大概是什么样，我在舞台上大概是什么样，然后我学姐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不用管这个，所以我在脑海中其实也没有什么具象的东西。其实我自己做话剧创作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不管导演死活的，就是当然我自己会有一个大概风格上或者气氛上的一个构想，然后做一点提示给他们就可以了。但是舞剧创作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写过一次舞剧了。我跟导演的交流基本上就是我说一段话，然后导演沉默，你就感觉到他在思考这个在舞台上能不能行得通呀。然后导演讲一段话给我的时候，我也沉默，因为我也得在思考这个东西，这种舞台上纯呈现的画面感在我这个故事逻辑里面能不能通呀。所以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思维方式。在写舞剧剧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其实丢失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语言。所以在做舞剧的剧本的时候，会发现舞剧的优势更在于情感的表达，是它肯定是一个跟话剧相比是拙于叙事的这么一种文体。就像所有的编舞在学习编舞的时候，他们都肯定听说过一句类似的话，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一段双人舞解释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二大爷。而这个在话剧里面你用一句话就可以表达出来了。所以舞剧里面所呈现的关系，如果是原创的话，那它的关系基本上都是最直接的，朋友、夫妻、情侣、父子、兄弟姐妹这样的一种最直接的关系。那一旦我们需要展现一些稍微复杂的人物关系的话，我们就只能借助于经典改编。因为经典故事的在观众的很多的观众心中，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就是这个人物关系大概是怎么样，这个情节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当他改编成舞剧的时候，他可以节约一些关于故事和人物关系的解释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外的大量的经典舞剧作品它都是经典故事改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在写舞剧剧本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在要交代一组关系或者交代一个情节的时候，必须要能够把它转化成画面才行。因为如果在我的心中它无法被转化成画面，那它很有可能在舞台上是没有办法成立的。反正对于我自己一个话剧编剧来讲，这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了。
2: 我特别喜欢这段问答，因为信息量真的很大。温芳一呢，他既是话剧编剧，也写了舞剧作品，他的分享就包含了舞剧和话剧在艺术表达上的侧重和难点的不同，更是直观的让人感受到了文本在一部作品当中的地位。一句你没有办法用一段双人舞去解释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二大爷，这句话实在是精准又幽默。而曾担任《牡丹亭》《大饭店》等舞剧作品制作人的和戏剧制作人江江，则是从制作人的视角补充了他的观点。
0: 其实传统舞剧包括我们从小看到的一些舞剧，它都是要依靠大量的字幕来做一些解释和引导，包括前情提要，对，包括序，然后每一章节中间都会字幕上都会讲现在是什么背景。那现在那从看过《牡丹亭》的观众都知道，其实《牡丹亭》它是没有借助任何一句字幕上的提示，它只有在文本中出现的，包括像昆曲中出现的一些念白，以及文本中的原著当中的这些提炼的文本，在最关键的时候可能打到了咱们的多媒体的呈现上。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那《牡丹亭》的导演黎星和黄家源导演，他们也是在舞蹈叙事上做出了，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他不需要任何的诠释，他只要你看到他们的表演，只要看到他们是如何慢慢的发生，如何慢慢的走进，如何慢慢的去给你讲这个故事，这个是《牡丹亭》。那要说到就是当代性的这个《大师之夜》呢，那他就更不需要任何的，对，就是文本和想象，因为每一个观众看到的可能 在你脑海中形成的那个画面以及余韵，以及你自己在回到家之后再去想这个作品的那个每一个人心中的意义可能都不一样，包括你的理解也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代性它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说的它不被定义，它是自由的，而且它可能你现在看不懂，可能你现在看完之后你觉得我不知所云，但是在不知道未来的哪一天哪一刻你突然间

0: 想起那一刻那一刹那的那个瞬间带给你的那个感受突然通了，你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在看戏或者看那个舞蹈的过程中有过的这种感受。对，还有就是我想说，因为我是制作人，所以我脑海中的画面就是你刚才说你是文本和舞台画面的结合，那我可能看到的东西是背后的技术钱，就是你要怎么呈现它。对，然后包括你是不是对导演的那个想法，在我看到的都是后台，然后后台的人，后台的景，后台的运输，后台的车。对，这可能是我看到画面。
1: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为您详细介绍一下的，便是江江提到的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这个作品呢，是由15位中国杰出的独立舞者发起，集结了23位舞者共同演绎，囊括了三部国际编舞大师的经典作品。当东方筋骨碰撞到西方先锋，当身体成为跨越国界的艺术语言，这部120分钟的作品啊，从诞生之初呢就备受好评，尤其是这部作品的舞者阵容更是堪称豪华，罗玉文和胡杰也在其中。作为两位以古典舞出身的舞者，大师之夜的表演本身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更新和突破。离开了《红楼梦》《牡丹亭》这样的经典故事文本，了解文化背景，训练肢体表达，迎接情感释放，都成为他们全新的课题。
2: 特别是中国传统的东西，你一定要依托于文字本身，要不然可能你到排练厅，你的一些肢体也好，我觉得只是个空壳。所以你需要了解人物，需要了解他的文化背景，他的时代到底是带给你什么样的一种困境也好，一种色彩也好，或者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的配合是怎么来的，肯定是依托于文字。那在当代性的大师之夜里的作品，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们一开始上那个大师课，我们要了解他们团体的一种工作方式，先是学习复课，再在重复中去找到不同。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训练，我们从来没有过，就是你在训练肢体或者老师在引导你的时候，你看不见自己的身体，他完全就是把那个教室里所有的镜子全给遮挡上了。那个时候我能做什么，就是听他所输出的内容，还有就是学习。但是在学习当中呢，老师不会完全的去禁锢你本身，他会让你去发现自己，发现你跟同伴的关系，发现你跟这个空间的关系。那这是前期的训练。那到学习作品的动作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感受只是复课，甚至是觉得疲惫。但就在后来我们巡演过有几站的时候，发现他给我带来的感受是，虽然我们东方的身体包括从小的学习长大的环境以来都是他的表达方式都是克制的，可是我在演绎西方作品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你可以允许自己崩溃，允许自己迎接狂欢，允许一切的发生，允许你不完美。
1: 舞剧《牡丹亭》的几位主要演员呢，刚好也都在大师之夜的团队里。于是罗玉文还说到了在这两种不同作品风格间切换时所带来的尴尬和惊喜。
3: 我觉得因为群像这个东西其实在传统舞剧也有，其实在就是当代舞剧其实都有，但是我个人很认同像胡刚刚说的那个我们在大师之夜的这个群像和在红楼梦的这个群像是完全不一样的群像，那是建立在角色之上的。然后在大师之夜，这是一个真的就像一场狂欢一样。然后甚至在真正大师之夜最难的这个群像是在仙人掌里面，大家在没有那个音乐的时候，人自己本身又作为一个乐器，然后他又需要从动作，然后整齐度，然后就是各个地方都很严苛的情况下，他要把这十几个人整齐划一。但是你在完成了这个之后，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它是真正的让你感受到一个从动作从身体，然后让大家真正

0: 真正的群体产生出了一种化学反应，它不仅仅是依靠着文本和角色让你催出来的建立出来的一个能量场，它这个是完全建立在人之上的。就会觉得很奇妙的一点是，在这样的一个我没有接触过的一个舞蹈形式上面来说，它居然给了我一种快乐，一种开心，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因为我一开始很排斥这个项目，因为我没有跳过现当代舞，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特别的沉浸进去，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我真的在里面吸收到了很多，然后也感受到了很多，身体是真正的发生了变化。其实我觉得刚刚有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特别想说一个点，是我们在大师之夜之后巡演之后，然后我们又复排牡丹亭，其实那牡丹亭就已经要改版了，要修改了，应该是修改到我们现在这个版本的时候。然后我们六个人吧，进到那个排练厅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排练厅，我们大师之夜也在那排练，然后牡丹亭复排的时候也在那个地方排练。进去了以后，六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就是完全已经不适应要进入到一个角色，然后去表达的时候，那个状态了，就好像大家看着互相的时候，就是不像是在看角色，就更像是在大师之夜的时候，大家在那个就是看到的是对方本身，而看不到对方那个角色，然后就是很奇妙的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当时都会有一点点尴尬在里面。但是在复排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一周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速度和节奏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又发生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是叠加的，所以这也是让我接触到大师之夜之后，就是收获到了一个惊喜。
1: 相比牡丹亭和红楼梦当中明确的文本角色，当代舞和戏剧大师之夜它没有限定的人物，它的创作模式会是怎样的？对此制作人江江介绍说，像这样的当代舞作品啊，恰恰它不是围绕故事和人物，它是观众与编舞舞者在思想上的对话，探索肢体与舞台的边界，它没有标准答案，也不被定义，它的表达是自由的。
2: 在传统舞剧当中，或者我们现在做的当代这个舞剧当中的这个人物，它其实是围绕着一个故事，它一定是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形象，那每一个演员他都是有他的抓手。如果说到当代性的话，那一个当代剧场作品，它可能恰恰是不是围绕着故事，不是围绕着人物，它是观众和编舞或者和舞者的一个在思想上的对话，他可能探索的是一个肢体和舞台的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可能已经打破了那个就是镜框内的这个大家传递出来的东西，而是没有答案也没有标准意义的。经典就是经典，它沉淀下来是有它的原因的。那无论是他们参与其中的舞者，还是我在旁观者，就我在看到他们，我作为制作人也好，作为幕后工作者也好，我觉得每个人的就是他的那个深度和宽度好像都有所增加，这个是我觉得经典作品带给我们就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享受。那个 Gaga 的训练体系，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沉浸式的跟他们排了一个月，而且完全全封闭的一个月，就是去专门的去接受他的训练体系，同时呢去找他身体的那种发力点，那种感受。而且就是我们东方的舞者从小是中国舞，包括芭蕾集训这样的一个这个训练体系，那也是第一次这么系统的接触到，对，发力点都不一样，然后非常的新鲜，就是他们自己很有新鲜感，他们的身体也有新鲜感。所以就是在我们做大师之夜，由这么优秀的一群24个东方舞者去跳了这个西方经典的这个当代作品，这个巅峰之作，都是大师的巅峰之作，这些作品本身也是在他们小时候或他们年就是更年轻的时候深深的影响了他们的作品，他们今天自己在舞台上呈现，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情。然后同时呢，在我们呈现这个作品的时候，编舞大师们他们自己来到北京，在国家大剧院看到他们的呈现之后，就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因为发现他们的作品和东方的身体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变化，因为这个是西方舞者又没有的一种味道，所以。

0: 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又由此又产生了希望能够接下来跟我们的舞者进一步合作，甚至于给我们排新的作品，所以我也是觉得这是大师之夜就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1: 在今年江苏大剧院的舞台上，我们已经看过了《红楼梦》《牡丹亭》，接下来大师之夜呢也即将登陆，到时候从有经典文本的故事到西方肢体式的表达，舞台将如何呈现，这些熟悉的演员将如何在当代舞的语汇中重新绽放自我，答案或许只能够留待剧场相见。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相信，同样的身体因不同的艺术底色而生发出迥异的生命质感，从文本到身体，这本身就是艺术家对于舞台角色的再造与赴美。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黄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稳。

0: 开生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孩子们的榜样。
2: 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队员杨小希，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安全文明出行。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情怀，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你。

漠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1。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 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十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青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每天清晨六点半，
3: 每天清晨六点半，
2: 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4: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2: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4: 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明天是2026年高考开始的日子，愿考生们提笔从容，金榜题名，未来闪闪发光。

0: 由南向北行驶的中等排量摩托车正在发出刺耳声浪，面对交警检查，骑车小伙不禁感叹，花120块买的二手排气，刚装上就被逮到。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 驾驶员也承认这个排气管是网上买的二手排配件，然后进行了一个自行的一个改装。那么对于非法改装的机动车呢，我们将按要求车主将它恢复原状，同时呢车主将面临相关的交通法规的行政处罚。
0: 南京交警还运用铁骑警力加强巡查，对非法改装机动车群体急聚急驶、制造噪音等路面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治理。民警在南京中山风景区发现一辆汽车生意异常，可能涉嫌非法改装。
1: 那么经查，它是在前进气后排气都做了相关的改装，俗话叫蘑菇头。那么它改装过进气和排气之后呢，它在行驶过程中的轰鸣的响声要远远超过原厂自带的效果。
0: 后续民警依法对该车进行查扣并做进一步处理，还针对其他未涉嫌非法改装但音量仍然惊人的大排量车辆的车主一一开展安全宣传。此外，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建邺区大队围绕淮海路、燕山路等闹市区居民集聚区排查加装高分贝音响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轰鸣即驶等违法行为。在此提醒大家，高考将近，请大家切勿在居民区、学校周边猛踩油门、急加速或故意制造回火噪声，文明驾车出行，共同维护备考环境。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 对于非法改装、路面轰鸣即驶，甚至有拍视频炫耀等这些行为的，如果构成寻衅滋事，可能会面临治安处罚；而对于非法改装的车辆，一律按要求恢复原状，并且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2: 最近，苏州、徐州等地的公交实行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3: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公交车的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卡通风格的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标语醒目。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则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乘客
4: 想要荣光，不是他的个站点，
5: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
4: 那个
5: 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4: 这个方便，我肯定方便的，
5: 方便。
4: 这两个驾驶员没人要停，
5: 是不是？
4: 我
5: 低
4: 过了，有点踩不上，车子动这个也不就真的了。
3: 不少乘客发现，公交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也能按到下车铃。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可以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临停公交兼顾效率人情，让绿色公交出行更省时更舒心。驾驶员王师傅，
6: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3: 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公交运营模式，响应式停靠公交就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记者了解到，从现在起，徐州市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7: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2: 近日，无锡全市89座地铁站启用了106个儿童友好通道，闸机常开，孩子可以独立通行。江苏台记者周洋和无锡台记者的报道。
8: 上午，记者在无锡地铁的文化宫地铁站看到，这里的进站闸机最右侧通道已竖起了醒目的彩虹门，卡通玩偶点缀的拱门上印有儿童友好通道，仅限 1.3 米和以下儿童通行。彩虹门采用常开式的闸机设计，没有闭合门阻挡，孩子们可以独立快速通行。小朋友汪子林说，
9: 我身高1米25，坐地铁是不用买票的，我以后看见彩虹门我就可以直接走了。
8: 目前无锡全市的地铁站做到了儿童友好通道。

0: 要全覆盖，确保一座车站至少设立一处彩虹门。今后家长和随行儿童可以根据彩虹门和卡通风格的地面引导，快速识别儿童友好通道。无锡此举也得到了家长们的点赞，有家长表示无锡地铁有心了，也有家长说，想起来我家孩子小时候他进去了，我没进去时干着急的场景，给无锡地铁点赞。
1: 一周最关注，
2: 6月1号起，咱们江苏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将密切的跟踪天气的变化以及雨水的动态，加密监测，滚动预报，会商研判，全力守护江河的安澜。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3: 进入6月，江苏将出现三次高温过程以及六次降水。江苏省气候中心预测评价科高工许奇
4: 预计，今年6月平均气温华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高1到2度，苏南地区较常年偏高0到1度，月极端最高气温35到37度，降水量华北地区和江淮之间较常年偏少0到2成，苏南地区较常年偏多0到2成。
3: 6月1号，江苏正式进入主汛期，防汛工作进入关键攻坚阶段，为有效应对险情，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演练，在市级龙潭防汛训练场的主演练场设置了管涌险情处置、漫溢险情处置、人员落水后的水上应急救援、防汛物资快速调运等多个演练科目。来自全市的各防汛抢险队临危不乱、快速处置、无人机救援艇等纷纷出动，本次演练突出科技赋能、装备提质，多款新型防汛抢险设备集中亮相。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5: 参与本次实战演练的还有最新式的垂直式泵车，此泵车流量可达每小时5000立方米，以及高扬尘泵，此泵适用于地铁城市地下空间，扬尘可达50米，流量可达每小时400立方米。还有水陆两栖挖掘机能为地方的紧急抢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从6月1号开始，新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正式实施了。胆敢触碰红线的黑心商家，最高可罚20万元。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外卖后厨看不见摸不着的痛点，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难点与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常州市天宁区银河湾电脑城地下一层有不少无堂食外卖商户。近日，市场监管局检查人员针对这些商户检查线上平台公示信息与线下实际经营资质是否一致，并对后厨环境卫生、食材采购溯源、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加工操作规范进行现场核查，督促经营户对标要求自查整改。天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兰陵分局局长沈国军：
7: 存在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冷冻冷藏设施温度显示不准确，个别餐饮店这个储存时生熟不分，食材储存不能够按照要求离地储存，我们要求商家现场进行整改，下一步我们将进行回头看，并保持常态化的执法检查。
6: 本月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该规定为网络餐饮全链条监管划定了红线，明确了底线，并构建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公示体系，倡导外卖商家向社会公开餐食加工制作过程。目前常州市不少商户已主动在后厨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市民可以实时查看入网商户后厨。外卖商户陈江燕：
8: 让广大顾客呀，还有咱们的消费者们更放心一点，更好的监督我们。
6: 在淮安市淮阴区的一家餐饮门店内，执法人员深入后厨，对环境卫生、食材储存以及外卖包装等关键环节进行重点检查。从整体情况看，该店操作规范情况良好。老淮阴大食堂负责人王子轩：
9: 我们一直严格遵守外卖包装规范，选用安全合规的食品级打包盒，每份外卖都会规范封口，做好密封防漏，既保证餐品干净卫生，也让顾客吃得安心。
6: 扬州市广陵区市场监管部门检查人员近日前往先锋广场检查网络餐饮商户执行新规状况。据了解，先锋广场曾有10多家外卖店进驻，制作环境差，设施简陋，不少甚至连像样的店名也没有。前段时间经过集中整治，部分不达标商户被关停，合规商户统一进场集中管理。先锋广场外卖集中点管理方
10: 必须他们就是要有招牌门面店，我们才允许他营业。
6: 在出餐环节，新规要求包装需使用食安封签，禁止用普通胶。

0: 胶带、订书钉等替代。市场监管部门特别强调，新规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比以往大幅提高，如商户使用虚假资质等，最高可罚20万元。
1: 扬州市广陵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科长陈明：
2: 未使用食安风烟的，首次给予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最高可治20万元的处罚。
3: 近日，又有酒店爆出保洁人员用客房牙刷刷马桶、毛巾擦马桶之后又擦杯子的话题。那么，一些看似标准化的连锁酒店藏着看不见的卫生隐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4: 连锁酒店凭借标准化管理、规范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者住宿出行的首选。消费者也对连锁酒店的卫生安全、服务品质抱有更高的信任与期待。近日，某酒店保洁用客房牙刷刷马桶、毛巾擦马桶之后又擦杯子的话题引发热议。记者暗访明确提出杯子需要消毒、浴巾需要更换的要求，酒店前台口头承诺40分钟消杀清洁，保洁是用客房牙刷刷马桶，用客房毛巾擦马桶后直接擦漱口杯，将脏毛巾简单折叠后重新摆放使用，实际清洁时间仅7分钟，并未进行任何消毒更换操作。江苏省消保委指出，酒店的这种行为损害了连锁酒店一贯规范管理的品牌形象，也让不少消费者对连锁住宿行业的卫生服务质量产生质疑。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监督部工作人员龚永壮：
5: 外出住宿卫生本是消费者最基本的消费诉求，酒店牙刷、毛巾、漱口杯等用品直接接触人体皮肤，消毒不到位极易滋生细菌传播疾病，直接威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
4: 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涛认为，酒店存在明显的人员管理漏洞，内部未对工作人员操作规范开展有效监督，保洁人员服务随意性大，门店前台履约不到位，前后台工作衔接不畅，配合缺位，充分暴露出门店轻管理轻落实的经营短板。李金涛：

0: 带干涩模糊，就吃营养屋叶黄素酯五合一配方，超越市场单一产品，从抵御蓝光到增加眼睛营养，从青少年视力守护到老年人黄斑病变白内障，护眼行动全民行动。特别提醒，6月6号爱眼日，今天是最后一天。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家男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跟平时198元的是一模一样。今天买等于省了一半还拐弯，关键是早吃早感受。43岁的刘女士是高度近视加白内障初期，正在服用，说视线感受真的有好转。有些人说检查是眼底有黄斑病变，选择服用营养屋是因为五合一对比下来的选择。林女士说营养屋的辅酶 Q 10在吃这款叶黄素也非常的好，家里上高中的孩子也让她吃。谢谢，现代人手机不离手，上班看电脑，孩子上学看书上网课，眼睛疲劳，视物模糊，眼睛干涩劳累，真的是普遍现象。更严重的是，很多人以为白内障黄斑变性是老年病，但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早发概率是越来越高，所以建议大家现在养比以后治便宜太多，也少遭罪，每天服用抵御蓝光，为眼睛建好保护墙，增加眼睛营养，让眼睛水润有光。6月6号爱眼日最后一天，594元八瓶到手，就在4007106109 4007106109。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 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4: 当多瑙河
5: 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 VR 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6: 从硬件设施到服务保障，各地因地制宜，持续丰富儿童友好场景。截至目前，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覆盖全国超过1/3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7: 一周最关注。
8: 六月是高校的毕业季，江苏高校纷纷用特色美食宠爱着自己的学生，让熟悉的味道成为毕业生离校之前最温暖的念想。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和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9: 进入六月，江苏高校毕业季氛围渐浓。南京工业大学启动第3届学生社区美食文化周，智能送餐机器狗展现了科技。

0: 家饮食的趣味融合，超大定制蛋糕和百余份小龙虾免费向师生发放。南京工业大学大二学生王李说，
1: 很开心，感觉学校文化越来越多样了。
0: 从贵阳来的大四学生杨林看到家乡的糯米饭和滨江，倍感亲切。
2: 我是从贵阳过来的学子，我可以在南京，可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这样毕业的时候能够吃到家乡的美食。
0: 同样用美食宠爱学生的还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南航没有飞天小龙虾的毕业季算不上完美告别。早在5月中旬，南航2026年毕业季龙虾节便已开幕，师生共享龙虾盛宴，以此忆往昔盼珍重。为庆祝中国矿业大学建校117周年，6月1日校庆日，学校请师生校友免费吃鱼，食堂设立4个免费吃鱼专窗，供应剁椒鱼头、清蒸鱼排等全鱼佳肴。自2017年起，学校每年从校内人工湖进湖捕鱼，本次共捕获1677斤，其中鱼王33斤。日前，扬州大学第七届后勤文化节暨运河城市美食进校园活动启幕，特邀中国矿业大学、浙江大学等五所高校大厨携各地招牌美食空降校园。记者在杨子京校区看到，矿大厨师正在制作徐州地锅鸡，吸引众多师生围观品尝。扬州大学学生吴冕，
3: 品尝一下这个徐州的风味嘛。
0: 美食节为期一周，各校大厨每天轮转亮出看家绝活。北京师范大学厨师张安伟，
4: 这门也是一个北方菜，鸡腿肉，去皮鸡腿肉，一个虾仁，一个葱丁，就是用那个咸甜口的，一般用的是这个甜白酱，让扬州大学的师生也能品尝到我们那个北方这个菜品。
0: 扬州大学学生尤然杰说，
3: 我们幸福指数很高，能够更好的学习，更好的享受大学的校园生活。
0: 主办方表示，美食节兼具南北风味，浓缩大运河饮食文化底蕴。扬州大学后勤保障处处长陈爱玲，
5: 以运河文化为纽带，美食交流为载体，深度融合了运河沿线城市的特色美食，目前在我们6个校区同步进行。
6: 端午假期马上就要来了，旅游市场预定逐步升温。来听一下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7: 端午假期，中青年将成为出游主力军。通牛旅游网大数据显示，20至49岁的中青年用户出游占比超过70%，2至3天的中短途行程成为主流之选。目的地方面，上海、北京、广州、杭州、三亚、成都、南京等受到青睐。途牛旅游网公关部王腾飞介绍，传统文化与民俗体验是端午旅游消费热点之一，包粽子、腌制咸鸭蛋、制作香囊等手作体验，以及汉服游园、龙舟赛事、 NPC 互动等相关活动颇受游客喜爱。出游方式上，不少游客选择自由行。
8: 自由行呢，成为更多游客的出游选择。广州长隆度假区、珠海长隆度假区，包括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等主题乐园游，以及包车游、休闲度假游等自由行套餐预订火爆。
7: 此外，随着气温逐步上升，避暑纳凉需求增长明显。汪腾飞，
8: 比如像贵州、新疆、甘肃、内蒙古、青海等西南西北方向的长线游热度持续走高，其中呢，像新疆8日定制游、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10日游、青海湖、茶卡、敦煌7日游，以及呼伦贝尔大草原7日定制游等定制游、跟团游的产品呢，预订热度排名靠前。
7: 携程旅行网发布的2026端午大数据预测报告显示，反向出行成为假期新范式，游客正加速向小众市场溢出。其中3-4线城市酒店热度增速亮眼，5线及以下小城更是远超1线。不仅如此，体育赛事、文化展演与户外探索正重构假期出行版图。端午假期，苏超赛事将在常州、扬州、苏州、南京4地举办，各地将以观赛加游园联票打通文体旅商脉络，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此外，端午假期如果请假4天，就可以拼成9天长假，拉动出境旅游市场。途牛数据显示，韩国、法国、瑞士、意大利、马尔代夫、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位居热门目的地的前列。
6: 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经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5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3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

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诺曼底72小时根据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科幻电影《揭秘日》将在北美及中国内地同步上映，影片灵感来源于现实中的多个未解之谜，不仅承载了主创对外星文明的浓厚兴趣，也引发了观众对宇宙未知的深刻反思。动画电影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大圣崛起》讲述了大圣答应佛祖用14年的时间护送唐僧去西天取经，其行为引起同族兄弟的不解，纷纷起而阻止。影片从全新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游故事。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精明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